说不出的再见，终究化作梦里难舍难分的牵挂。火车站台的汽笛、挥别的手，还有那句没说出口的挽留，都被谭咏麟唱进了这首温柔的歌里。

离别之后，爱里的寂寞慢慢漫上来。恋爱中的人总爱猜来猜去，靠着一次次争吵试探对方的真心，到最后才发现，固执的女生爱耍脾气的男生，到头来都逃不过聚散无常。一起来听莫文蔚唱透恋爱里的辛酸。

把恋爱里的琐碎摊开，我们终于能静下心来看破爱里的真假。原来有些热情早就变了质，有些承诺只不过是随口的敷衍。莫文蔚把这份清醒唱给每个在爱里迷茫的人听。

很多感情从一开始就没有名分，到最后也只能悄无声息地结束，没有告别，没有交代，只剩下当事人自己抱着回忆消化所有情绪。谭咏麟把这份难言的落寞唱得戳心。

就算故事已经结束，刻在心底的那个人又怎么轻易忘记？他的温度，他的声音，还留在每个失眠的夜里，反复拉扯着放不下的人。接下来，听这首藏着思念的歌。

面就像隔着一层雾，你看不清对岸的人，也走不出回忆的迷雾。那些远走的爱情就像水中月，镜中花，只能留在梦里回响。谭咏麟这首经典老歌唱透了求而不得的温柔遗憾。

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

走到感情的最后，我们总爱追问，到底是谁先变了心，到底是谁的错，让好好的一段关系走到了尽头。其实答案早就没那么重要，不如把疑问放进歌里，留给自己慢慢想。

0: 从懵懂爱到通透，从相聚走到别离，莫文蔚的慵懒里藏着女人的细腻清醒，谭咏麟的醇厚里装着男人的温柔沉淀。这些跨越了数十年的旋律从来都不会过时，因为爱与别离的命题永远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风还在吹，旋律还在转，下一次能量七八点，我们再继续打捞旧时光里的温柔。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

0: 保、银保、净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第65集。一劫金兰，张良停住脚步，连连点头。他深知刘邦对项羽的鲁莽是了解的，只是眼下不愿意点破罢了。这一切项羽毫无觉察，倒是有了面对知己要发泄的冲动。
9: 急以剿灭暴秦为己任，无奈叔父做事优柔寡断，分明相事事大，却弄个楚国的落魄公子摆在头上，这究竟是为何呀？
8: 哦，张良沉吟一阵后道，
10: 原来将军愤郁乃为此事。在下以为以相公处事持重沉稳，遣范增遍访民间寻觅新主，必有宏远之虑，遂深之思啊。
8: 子房所言甚是，相公立主乃以陈王为鉴，收取天下人心而已，既以为即便雄心即位，军国大事皆决于相公与少将军，却是不可一意之事。刘邦接着话茬，向项羽身边靠了靠道，即如寄于子房，明日盟会之后必追随于相公左右，更不必说将军恭敬爱人，历尽骁勇，天下无敌，岂非社稷之主乎？倘有朝一日秦氏社稷崩塌，我等当大雅弗伦，不遗余力为楚事中啊。这一番话不为让项羽十分感动，尤其是张良更是瞠目而视，对刘邦藏锋敛光、隐忍错锐的处事风格又多了一层了解。大凡善居于人下者，必有大谋。所谓同一句话，看谁来听。项羽显然被刘邦的话打动了，他至今还不知道刘邦当初见到秦始皇时，发出与自己一样的心思。但眼前的热肠让他相信，一旦两人联手，必能戮力一心，聚天下。

0: 是雄兔，他索性放开马缰，双手打拱，半是清醒半是醉的对刘邦道：
1: 兄一番话让我波心悟而耳目明，兄找我恕罪，不妨结为金兰之交如何？
0: 的确是刘邦不曾料到的，忙摆手道：
2: 将军乃望族之后，族脉隆盛，既乃区区亭长，只怕污了将军名声，实在是不敢高攀呐。
0: 项羽憨直，一旦起了念头便不想退去，他不由分说拉着刘邦就跪倒在地，面对升上中天的月轮高声道：
1: 月老在上，吾是与刘季结为文景之交，兄弟相待，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祸福共担，奸危共扶，共诛暴秦，同赴大楚，若有异心，形同此事。
0: 言罢挥掌朝路边一块方形石头击去，只见方才一块完整的顽石顷刻裂为四块。刘季大惊，使之项羽勇力过人并非虚传，正走时间就感觉身后被人推了一把，回转身就看见张良暗中示意，忙向天作揖道：
2: 苍天在上，吾与项籍情同手足，胜似同胞，永无异心。
3: 难怪今夜风清月朗，原之乃为二位卑职。
0: 随着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张良不失时机地在一旁击节，他满腹诗书，任何事情一经他的口便都成为有故之句了。
3: 一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从此以后，相公左右文才武略，砥柱中流，何愁迎秦不灭？
0: 项羽与叔父发生的郁闷因与刘邦一结金兰而消散了许多，他未曾去探究或者揣测刘璋二人此时的心境，深信三颗心跃动着同一个节律。孰料正当他兴奋之至时，刘邦的声音却在耳边响起来了：
2: 将军忠志，既感同身受，然则既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兄长何须曲折，直说无妨。
2: 难得将军如此豁达。一曰：齿祸之躯以求性也，龙蛇之者以存身也。雄心虽已落魄，然则比今登基即为楚王，相公以下皆为臣下，君我必以君臣之礼方能赢得人心。
0: 项羽虽然没有说话，但心底已经接受了刘邦的劝言。从远方传来黎明的第一声鸡啼，三人抬头望去，明月西垂，启明初升，新的一天开始了。各路英雄闻鸡起身，准备奔赴盟会。项羽、刘邦、张良拨转马头，奔上回城的道路。马蹄沾上晨间的露珠，留下一串嘚嘚的余音。辰时三刻，被改作王宫的薛县县府门前人头攒动，川流不息，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热闹。既是复国，自然有复国的排场。早在范增去寻找雄心之际，项梁已要宋义按照典章制度命上衣坊做了君臣穿戴的冠冕和朝服。项梁依稀记得父亲项燕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过，楚人先祖出自皇帝之孙颛顼高阳氏，颛顼曾孙无回是帝高辛氏的火正，主管天火与地火，能光荣天下，帝库命曰祝融，故楚人向来有上红色的习俗，楚王的衮服也便以棕红色为主，交领右衽，直居长袖，领口宽大，衣襟下摆处有锦绣的圆边，其他自项梁以下皆按照尊卑之序，
2: 分别以紫红、黄色、藕色、灰白为官服。楚王的衮服做成当天，项梁左右拿来要他试穿，被他严辞拒绝。
4: 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行下如影，应足欲变，其给如饷，推累皆欲，以待无方，屈诚至下，乃圣臣之道，见之者若无父是也。今暴秦未灭，亡国未复，臣之耻也，岂可妄生他想？此两所不耻矣。
2: 在场的项伯、宋义闻之，无不动容。昨夜就在项羽与刘邦一结八拜之际，项梁捧了衮服到雄心行宫，亲自看着宫女们给他穿上。待雄心面目一新地出现在项梁面前时，他的眼睛亮了，无论是从个头还是五官，都仿佛昔日的怀王又回来了。他禁不住喊出一声：
4: 真怀王在世矣啊。
2: 陪同他前来献衮服的范增急忙在一旁谏言道：
5: 既是如此，何不就以怀王名义昭告天下，以示我大楚臣民思念怀王，同仇敌忾之志。
2: 雄心一边摇头一边推辞道：
1: 昔日怀王与大国君主东联齐，西抗秦，功垂万世，我何德何能，岂敢比于先祖？
2: 一言未了，项梁与范增已跪在他面前了。
4: 臣项梁，
5: 臣范增，
4: 拜见大王。
5: 拜见大王。
2: 事已至此，雄心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是一时还无法适应这个人世间对于他的确有若鬼出电入，不可琢磨。昨夜他梦魇不断，时而在金碧辉煌的宫殿，时而在波谲云诡的深山，时而被秦军追杀几乎丧命。醒来后，身边站了一群宫女和黄门，他的眼角挂上尴尬的苦笑，不知是否所有的君王都如他一样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此刻在王宫门前，数十面紫红色镶了白边牙，上面绣了巨幅咒书的楚字的大旗分两排在宫前排开，风卷旗扬，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清一色黄色戎装的仪仗在旗下站成整齐的方阵，而中间通往正殿的甬道则铺了猩红色的地毡。项羽、刘邦、张良等人着了昨夜发到营寨的冠冕，庄严肃穆，步伐稳健地走过地毯。六月的阳光洒在他们肩头，那种灼热的感觉很快化为额头的点点汗珠。当仪仗队伍齐刷刷地向他们行注目礼时，每个人的心头回旋着的都是昔日战场上的刀剑铿锵、战马嘶鸣，是未来的关山万里、荆棘漫道。在这时候，他们忽然觉得只有沉默才与这氛围相合，一切的话语都是对他的亵渎和不公。当他们登上台阶时，就听见司礼在一旁高声唱报：
6: 项将军，沛公张子房先生到，
7: 请诸位卸下刀剑。
2: 立即有禁卫上前迎接。项羽的眉头皱了皱，但看到刘邦和张良无一例外地交了兵器，便将腰间宝剑解下来交给了禁卫。
8: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2: 第66集，义军会盟。

0: 雄心早已端坐在王座里，在他的旁边有一座位空着，大家都知道这是留给项梁的。刘邦在前来汇聚的各路豪杰中看到了吕臣父子和英布，显然他们对这次盟会怀着很大的期望。有了前几日的相遇，彼此并不生疏，刘邦向他们颔首招呼，投去很温婉的微笑，然后跟上项羽和张良的脚步去朝拜雄心。张良的目光迅捷地扫描着每一个会盟者的表情，透过挂在眉宇间的微笑，他仍然能触摸到每一位首领的面亲心书。别的不说，单说那个英布，早在遭受情形时，常常自言有人说他当先行而后亡，又岂能甘居人下，只不过势单力薄罢了。即如沛公，安能屈身小小牧羊郎？想到这里，他对此行盟会有了自己的谋划。现在项羽、刘邦和张良已经来到殿前，面对雄心齐刷刷地拜倒在地道：
1: 微臣拜见大王。
0: 雄心看上去有些惶恐不安，语不成句地回应道：
2: 英雄平身，赐座。
0: 三人依照顺序在自己的位置上既跪而坐。时间已到四时一刻，范增以典令身份出列，高声道：
3: 请吴献君入座。
0: 众人纷纷侧目望去，就见原先在各路豪杰最前面的项梁起身，先向雄心行臣子大礼，然后在楚王身边正襟危坐，一脸严肃。项羽至此终于明白，真正说话主事的仍是项梁。接下来就是雄心向大家赐酒，他先看了看项梁，才举起手中的酒爵道：
2: 各路英雄，今日盟会已在九河一筐共筑暴秦，负我大楚，请诸位与寡人一起举酒，以示我戮力一心，同舟共济。
0: 雄心的话音刚落，项梁举酒接着道：
3: 新主临位，故国一在，我等誓灭强秦，创太平盛世。
0: 众人这才一起举杯欢呼：
4: 戮力一心，誓灭强秦，活捉章邯，共筑二世。
0: 项梁挥动臂膀，声潮迅即平静下来。
3: 诸位英雄，
0: 项梁洪亮的声音在大厅内荡起一阵阵回声。
3: 春秋曰：樊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吴曰邑，邑曰柱，都曰城。我楚立国久矣，宗庙在郢，既之寿春，可恨郢秦断我脉源，毁我宗庙，我亦立盱眙为新都，楚王不日移驾新都，以图兴楚大计。
0: 众人又是一片欢呼。项梁趁着大家举酒之际，向范增使了个眼色，但见他屈身来到楚王面前，低声沉奏几句。雄心点了点头，不失时机地将典礼引向封赐环节。依照昨夜与项梁的商定，宋义被封为上将军。左项梁运筹与章邯大战之际，宋义感动于雄心的恩泽，为昔日宫殿中那一段君臣情谊的接续而分外欣慰。他从豪杰阵列中走出，向雄心行三叩九拜之礼，口中讷讷道：
5: 臣定不负大王重托，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在这次会盟上，英布被封为当阳君，在受封的那一刻，他没有任何的喜色。无论是从当初响应陈胜揭竿，还是后来独立抗秦，无论是归顺项梁剿灭秦家景驹，还是与吕臣

0: 苍头军一起战于清波，他都从不惧死。他觉得获此封赐乃实至名归。他矜持的情绪自然逃不过张良的眼睛。他断定，英布虽现在项梁属下，然必不能长久。即便将来归了沛公，亦必鞠躬桀骜的一匹范驾之马。这当然是他触景观人的随想。他很快就被项梁下面的话吸引了注意力。
1: 各路英雄，
0: 项梁挥动着右臂道：
1: 木金营秦危机四伏，诸侯分立，然章邯贼军势众。会盟之前，我即闻贼军击魏王于临淄，魏相周氏战死疆场，魏王就为其民曰降，而后自焚，楚军未报告急。臣奏请大王将兵6000助其复国。又闻田丹为救魏而战死，危若累卵，观之战局，汝父唇亡则齿不能存矣，故而救其犹若救己。臣欲请大王恩准臣亲自率军及章邯军于东阿，以解其水火之悬呢。
0: 不被章邯军各个击破，也是项梁此次会盟的核心。他的话一出口，即得到了大多数义军首领的拥护。雄心从来没有打过仗，面对项梁的陈奏，心中一片茫然。转过脸来看了看典令范增，见他频频点头，于是当殿准奏，以项梁为统帅，发起救齐之役。为牵制司马欣、董翳兵力，项梁又命项羽、刘邦合兵一处，攻取城阳、濮阳、外黄等县，置敌首尾不能相顾。众将领都为项梁运筹帷幄、精于大局的气度和思路而感慨。在久违的楚公乐舞中，临渭大典接近尾声，然而项梁的心思却是没有丝毫的轻松。望着将领离去的背影，他特地邀了项羽、刘邦和张良到大帐饮茶叙话。项梁命卫士给三位豪杰斟满茶后，把目光转向项羽，说话的声音就严肃多了。
1: 此次乃您与沛公张先生首次合军为战，我知道你勇力过人，力敌千军，然则兵法云，故善战者知人而不智于人，能使敌人自智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智者害之也。兵者素为诡道，非独立能胜矣。沛公年长，当为兄长，凡事相商为宜，当以智取为上，进击次之。
0: 闻言，项羽心中有了诸多的不快。他最不满意的就是叔父总拿自己当孩子看，但此时此刻他高兴的是可以与刘邦协力攻战，故而舒展眉宇，频频点头道：
2: 侄儿记住了，叔父勿虑。吕览云：良弓之于马也，相得则然后撤，辟之若伏之于谷。孩儿定与沛公伏谷相应，更唱叠合。
0: 刘邦也急忙在一旁道：
3: 相公尽可放心，既虽不依，然素怀魁祸之心，定不负相公之重托。
0: 向来对读书情味索然的项羽竟然说出这一番话来，这让项梁十分吃惊。使之这些日子他与刘邦和张良一起颇有精进，心中的一块石头也渐渐落地。项梁命卫士给每个人面前的杯子续了水，又把征询的目光投向张良道：
1: 先生还有何赐教，不妨直说。
0: 张良一脸虔诚道：
4: 两位将军所言，亦在下所虑所思也，相信两位将军定能扫灭擒贼，为相公大略增色添彩。方才在临渭大典上 听相公一番宏论，如饮甘醇，心清目明啊。在下受相公启发，有一话不知当讲否。
0: 张良低头捻

0: 当着项梁的面又不好将两人的知遇之约挑明，只是一个劲儿的叫子房子房，下对分散秦军兵力十分有利，声高气粗而又兴奋地说道：
1: 先生梁某，叔父何不御城乎？
0: 项梁看了一眼项羽道：
2: 先生所意，语出有力，只是此事尚需奏明大王方能定夺，明日一早老夫即去拜见大王，陈明此事。
0: 张良明白，这不过是项梁做给大家看的一个过程。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海洋公园200磅，银杏湖公园200磅，野生动物园200磅。
5: 算什么呢？
4: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5: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
4: 啊？为什么？
5: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4: 快告诉我怎么买！
5: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6: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4: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6: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4: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7: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9: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0: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8: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3: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 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4: 这里是超爱阅读，我是贺超。咱们今天一起阅读的是作家莫言的新作，叫《晚熟的人》。什么是晚熟？莫言在这个短篇小说合集中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有的人小时候胆小，后来呢，这胆子是越来越大；有的人呢，少时胆大，长大之后呢，这胆啊是越来越小。他说，这就是早熟和晚熟的区别。当然了，这样看来也不尽然，这早熟和晚熟啊，或许是我们始终要历练的。时光更迭，早熟也是晚熟，晚熟也是早熟。在这本新作中，莫言以知识分子还乡的视角，把目光再次聚焦高密东北乡的人和事，叙述平凡的人，讲述平常的事儿，见证了主人公莫言衣锦还乡的旅程。这个主人公莫言呢，见到了日夜挂念的乡亲和朋友，乡亲们重新打量成名获奖后的莫言。小说中的莫言呢，是一个复合体，就既有实写也有虚指，有荒诞的嘲讽也有现实的影像，带着大家去经历去感受的过程呢，也是一个成熟的过程。这部小说呀，用最普通最平常的语言，有点生活流水账和回忆录的味道，介于小说和纪实文学之间，可以说是新颖有趣。作品呢，既延续了莫言以往的风格，又进行了求新求变。莫言这样来解释晚熟，他说晚熟还是希望不断超越自己，不希望自己过早成熟定型，希望自己晚熟，让自己的艺术生命更加长久一些。因为这部书呢是短篇小说，所以咱们直接上干货。晚熟的人书写了一些类似的成长的个案，比如说一些早熟的人或者晚熟的人出现在书中。早熟的人名字叫常林，他自认早熟，主要表现的是和他的对手单雄飞对决之前，他是振振有词，出口成章。单雄飞就问他说，想不到你还满嘴豪言壮语呢，打哪儿学的？结果呢，常林的回答是，这还用学，老子早熟，生来就会。晚熟的人这个小说第二篇同名的小说就叫晚熟的人。这个故事呢，很好的诠释了书名的概念。相对于常林的早熟，晚熟的人的代表呢，名字叫蒋二，大号蒋天下。在莫言的家乡啊，这是一个颇具商业头脑的人。在莫言获奖之后啊，他瞅准了时机，在莫言的故居盖了五间房子，是借机赚钱，消费名人。前些年啊，在家乡装傻充愣的他，那是看准了这次发财的机会。在当地人还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迅速的招揽生意，哎，一夜之间就成了村里的风云人物。而蒋二呢，也自诩自己是一个晚熟的人。据说呀，他早年这脑子呢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村子里的人呢都把他当作傻瓜看待。结果呢，事实证明蒋二是村里最精明的人。他前些年是装傻，因为装傻呀，在没有免除农业税和各级提留之前，这小子是一分钱也没交过。对此呢，蒋二自己的解释是，大哥们都说我装傻，其实我不是装傻，我们老蒋家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晚熟。对于晚熟啊，蒋二的理解是，当别人聪明伶俐时，我们又傻又呆，当别人心

0: 击用劲渐入颓境时，我们恰好灵魂出窍，过目不忘，过目成诵，昏眼变明目，秃头生毛。哎，我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读完整篇小说，你就会发现，原来啊，这篇短篇小说中的长林也根本算不上是一个早熟的人，只是一个冒冒失失的人。而这个晚熟的人物代表蒋二，也压根算不上是一个晚熟的人，只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莫言在自己的这篇小说中就批评蒋二在村里啊是最精明的人。他说，总有一些人在他人的眼中是傻子，甚至这个称号一当就是几十年。可是有一天，当好的机会来临了，看起来如此平常普通的他们会忽然一跃而起，干出一番大事业。用书中的一句话解释呢，就是一个人特别想成为一个什么，但始终没有成为一个什么，那么这个什么也就成了他一辈子都魂牵梦绕的什么。晚熟这个词的概念啊非常广，年龄、阅历、观念、信念、信仰、智商、情商、成就、人生，书里的12个故事显然不能概全。晚熟可以理解为永无止境。在书中的12个短篇呢，分别为左联、晚熟的人、斗士、贼纸花、等待摩西、诗人金西普、表弟宁赛叶、地主的眼神、澡堂与红床、天下太平、火把与口哨、红唇绿嘴。12个故事长短不一，各有曲直，却有着奇妙的整体性。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用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中朱先生说过的一句话，说历史啊就是在翻鏊子，这鏊子呢就是烙饼的器具，用铁做成的，平面圆形，中间稍凸，烙饼特别好吃。读莫言的小说，很难说是哪个人、哪个朝代、哪个组织就是完美或者罪恶的，伟大或者是渺小的，先进或者说是落后的，高尚或是卑鄙的，光荣或者说是阴暗的，正确或是错误的。把多侧面的人生、人性、历史、社会给我们酣畅淋漓地展示出来，让你有一种亲历之感、触动之感、似曾相识之感，还有那种大毁灭、大悲悯、大痛懊之感。我想这就是好作品。真正的文学作品是历史，是哲学，更重要的是人学。这本书呢，故事啊，它主要分成两个时间段来进行讲述，一个是20世纪70年代，一个是文中所讲述的作家莫言获奖之后。在第一个时间段里，主要描写了两个情节，一个是以长林为代表的农村小青年和单雄飞为代表的鸡屎青年，因为看电影放屁的问题发生冲突。长林单挑单雄飞，最后呢，长林呢以从蒋二爷爷那儿偷学的两招滚地龙拳险胜，而另一个是知青单雄飞被打败后虚心求教，拜蒋二爷爷蒋屈善为师，学习滚地龙拳，和蒋二成了师兄弟。在第二个时间段里分成了两个时间点，一个呢是法国友人来看莫言，遇到了刚刚借莫言的声势发了小财，并计划发扬祖传滚地龙拳的蒋二；一个是5年之后日本友人来看莫言，而此时的蒋二呢摇身一变 已经是东北乡地龙文化公司的蒋总，莫言被盛情款待，并且观看了一场由蒋二导演的文化活动——首届滚地龙国际擂台赛。比赛的结果是，单雄飞打败了由长川儿子假扮的、被蒋二爷爷打死的日本军官的儿子渡边一郎。面对上面这种非常生动的大段的描写，在这两个时间段之间，却有一些关键的情节被作者一笔带过，而这恰恰正是人物命运的关键的转折点。一个是蒋二和三个傻子为伍，成了东北乡的四大神仙；一个是早熟的长林服了百草菇自杀死了。在这几乎没有描写的一段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出整个的环境一定是非常的恶劣，才会把两个青年都逼上了绝境。可是面对绝境，一个早熟和一个晚熟的人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也就是在这里，作者借蒋二的话点出了早熟和晚熟的概念，就是刚才开篇我们说的，有的人越活胆子越小，有的人越活胆子越大。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2012年，因为将迷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以及当代社会现实相融合，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在时隔8年之后，也就是2020年的盛夏，莫言带来了中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12个故事依然扎根于他的老家高密东北乡，讲述故乡的人和事儿，反映他对时代的关切和思考。尤为特别的是，在这个小说里呢，莫言把自己写进了小说，就是小说里有一个主人公就叫莫言。莫言自己说呀，那犹如孙悟空身上拔下了一根汗毛，是镜子，是实体和影子，做好了游人评说的准备。有一种诺奖的魔咒之说，说得了诺奖之后，很多作家都会陷入一段时间的停滞，或者是无法超越自己的困境。因此呢，莫言说呀，说《晚熟的人》这本书能否做出回答，自己很难断定，要等读者读完书之后，由他们来做判断。在莫言看来，大部分的作家获得诺奖之后很难再有力作出现，客观原因上是因为获奖的作家在获奖的时候一般都70老80了，那个创作的巅峰已经过去了。有的人呢，甚至获奖以后没几年就告别了人世，但是也有很多作家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依然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像马尔克斯，还创作出了《霍乱时期的爱情》等了不起的著作。那么在这本《晚熟的人》中，莫言既延续了自己以往的创作风格，又明显地注入了新的元素。他的眼光呢，转向了那些最平凡不起眼的小人物，而正是这样的一群人组成了时代演进中的长与变。这12个故事犹如12个坐标，这12个坐标被一条无形的线联系起来，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时代的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不同于以往的作品，莫言此番第一次引入当下社会中的新人。在书里一个叫《红唇绿嘴》的短篇中，莫言塑造了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陌生的人物——网络大咖高参。这个高参呢，非常熟悉互联网的运作规律，胡编乱造，添油加醋，靠着贩卖谣言是发家致富。 他手上呢有100个铁杆水军，让咬谁就咬谁，让捧谁就捧谁。高参呢有一句口头禅说，在生活中1万个人也成不了大气候，在网络上100个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这依旧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故事，只是那个用童年经验和想象力织造的高密东北乡，在莫言的笔下早已一去不复返。对于故乡的变化，莫言很坦然，他说，将

0: 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书里另一篇叫《斗士》的文章呢，说的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弱者武功的故事。在村子里啊，谁要是得罪了他，这辈子都甭想过上好日子，这是病的病，死的死，放火下毒药，非整出你的精神病，气得你远走他乡。所以呢，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有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劲头。而这样的人呢，相反会活得很滋润。在晚年的时候啊，他还获得了村里的五保户。而恨他的人唯一能安慰自己的人，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另一篇《贼指花》呢更有趣，他说的是在80年代，主人公我和一伙男女作家还有期刊的编辑们在松花参加笔会的情景。这过程中间有一个插曲，就是遭遇了钱包失窃这么一个事儿，而被怀疑主人公我呢是小偷的经过。后来有一次呢，在文学培训班的招待所见到老乡，有一个内蒙古的商人，提包里呢提了3万多块钱，结果又失窃了。这个事情呢又吸引警察来怀疑主人公我就是小偷，还讲述了这样一个惊险的过程，很有意思。另一篇《地主的眼神》说的是莫言回乡看到了老地主孙孝贤葬礼的事儿，再次回忆起在生产队时用镰刀割麦子的事儿。这个人呢迷恋左手翻腕揽过麦秸，右手挥镰用力一拉割麦如割空气，绕到手里是柔软自如，得心应手的感觉。如今老地主的孙子孙来宇依然爱种地，也遗传了上一代的基因，并种了上千亩地，成了新的农场主。另一篇短篇叫《澡堂与红床》，是作者回乡和当时在棉花加工厂工友相遇的故事，分成了澡堂和红床两个部分。小说不长，简短精炼。澡堂呢，说的是和工友们在澡堂子一边泡澡，一边叙旧，唠叨曾经的工友，曾经和现在的变化。这些上了年纪的老朋友，还是喜欢在水池子里用热水泡澡的感觉。你看，书里的每一篇啊，都很精彩。这短篇小说呀，说的过多，会影响大家的阅读。但也希望我前面的介绍呢，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大家来关注阅读这本晚熟的人。总结我对这本书的读后感，那就是晚熟的人这本书告诉我们，人生总是充满意外和坎坷，只不过有的人熟得早，有的人熟得晚，这两者之间呢根本没有对错。而对于一个晚熟的人来说，他们更懂得很多人、很多事、很多结果是强求不来的。所以呢，比起那些步履匆忙、神色慌张的赶路人，他们更能忍得孤独和寂寞，静候生命中每一段重要节点的开花结果。听到这儿啊，也希望您能做一个晚熟的人。这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咱们下期接着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 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凡特殊。
1: 北海曾经是元明清历代皇家园林，800多年的时间里，经过几代帝王的不断营建，才有了今天一池三山的人间仙境，以及如明珠一样镶嵌在各处的园中园。今天的北海，正如林徽因所说，已经回到了人民手里，成为人民的公园。昔日的皇家花园已经变成触手可及的身边美景。今天不到6点钟，书本旅行团就来到北海，计划用整整一天的时间来赏看这座皇家园林，感受林徽因笔下受晨光或夕阳的渲染，景象非凡特殊的北海十二时辰之美。
2: 哎，小鱼姐姐问问你们，你们觉得北海什么时候赏景最美？
3: 是日出的时候最美。
4: 我觉得是日落的时候最美。
5: 我觉得早晨的北海更美，
2: 就像现在一样，
5: 是吗？
2: 所以咱们说游园在北海，时时有美景，是不是？所以今天小鱼姐姐啊，带你们从早逛到晚，并且给你们找到了一个比我们还要了解北海的人，他已经在五龙亭等着我们了。
6: 好。

0: 朋友们好，小朋友们好，
1: 快来快来。咱们先掌声欢迎赵老师加入我们的数本旅行团，好不 好？
0: 谢谢小朋友，谢谢主持人。
2: 赵老师，这么早，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见面呢？这又能看见什么呢？
0: 那么一会儿我将带你们看一个非常漂亮的北海美景。哇，就在白塔的最东侧。
1: 就在这边。
0: 对，最东侧。
1: 好，我们等等啊，期待期待。
2: 太阳
3: 出来了。
4: 眼前的景象正如林徽因写的那样，耸立在水星的琼华岛，山巅白塔，林间楼台，受晨光或夕阳的渲染，景象非凡特殊。从白塔后透射出来的光越来越亮了，很快的太阳也露出来了。

0: 离开五龙亭，赵老师带着同学们去看一场菊花的盛宴。正值秋季，一年一度的北海菊花节正在产福寺里隆重举行。
1: 北海它的展菊的历史非常的悠久，第一届从1954年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么今年是北海办菊展的第42届，像那些园艺技师，他们每年都会培育出不同的品种，
2: 就是属于
1: 北海特殊的品种。对对对，
0: 各种各样美丽的菊花争奇斗艳，同学们绕着花圃逐一欣赏，它们颜色艳丽，花瓣却娇弱细嫩。
3: 好看，
2: 好看。老师，这么好看的花，我们能不能自己养？
1: 这个花啊，其实咱们根本就是养不好。这样，给你们介绍一个专门养菊花的姐姐技师，好不好？
4: 好，
5: 咱们问问她，这个花究竟怎么养的这么漂亮？
0: 据史料记载，北京赏菊的风俗可以追溯到辽代。作为皇家园林，北海自明代时便有了皇族观菊的记载。如今的北海公园育有800多种名菊，是北京的菊花繁殖展示技艺传承基地。在赵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一路来到北海养殖菊花的基地。
1: 刘宁，你好，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8: 刘老师好。
1: 好，小朋友们，这就是刚才给你们介绍的刘宁姐姐，也是北海第五代养菊传承人。
5: 欢迎刘老师。
8: 刘老师，那这些花是您种的吗？有名字吗？
9: 有名字。这些花呢不是我一个人种的，我们跟你们一样，我们叫菊花班，我们也是班级。班级里边有7个人。
10: 这个离你们最近的，你们看它是不是每一个花瓣都有一个五爪？
8: 对，
10: 这个爪呢，也就是说菊花界的龙爪形。龙爪形的花瓣是非常的少见的，它的名字就叫做琼华瑰宝。这个呀
5: 最明艳，
10: 对，它的颜色呢是属于明黄色，它特别特别鲜艳，很吸引人，而且它的颜色是比较亮，比较跳跃的。在这个一丛花当中，其实是最先看到的是黄色。
5: 对，
10: 你看它那个花的形状，是不是有的时候鼓起来，有的时候瘪下去，就是这样的，就像水的波浪一样，
5: 像卷头发一样。
10: 所以说这个花的名字叫做太液废海。你们看这个，像什么？
8: 像
5: 豆芽。
2: 豆芽。
5: 金针菇。
10: 就是一种吃食。你们看它的花心是不是有点绿？
8: 对，
10: 这个就是嫩竹的颜色。然后这个呢，开出这种颜色带黄尖儿的这种，像不像我们吃的那个笋尖嫩笋？
8: 像的像。
10: 所以说这个花的名字，也就是说从它的初开的颜色一直到最后的颜色的表现呢，要叫嫩竹玉笋。
0: 争奇斗艳的菊花令人百看不厌，同学们依依不舍地告别刘老师和花圃，继续寻找北海12时辰之美。事实上，北海不仅有12时辰之美，还有4季之美。春有百花盛开，夏有太液凉风，秋有菊花似锦，冬有白雪皑皑。昔日的皇家园子成为游人如织的公园，其重要作用正如林徽因在文章中所写，石爪园林是近代城市的肺腑，借以调节气候，美化环境，休息精神。
5: 我们到九龙壁了。
1: 对，这就是北海非常著名的网红打卡地九龙壁。那小朋友知道哪儿还有九龙壁吗？
5: 大同。
1: 对，山西大同。咱们中国现在有3个九龙壁是比较出名的，一个是刚才小朋友说的山西大同，还有一个是在故宫，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北海的九龙壁。但是北海这个九龙壁和其他的2块九龙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那这3块九龙壁当中，只有北海是双面有龙，那么那2块都是单面龙。那其实为什么叫九龙壁呢？
5: 九
3: 九条龙。
1: 对，九条龙。那么正反面刚才我们说的是18条龙，嗯，但是我们可以看，小朋友可以看它这个瓦当上、垂脊上，大大小小加起来龙是635条龙。
4: 哇，你像九龙壁，它一定是需要监测和维护的，
1: 对对对，啊，
4: 对吗？啊，
1: 那你们想知道吗？
3: 想。
1: 那我们带你去看看，好吗？
3: 好。好。
0: 因为北海的四季之美与十二时辰之美，人们爱恋着北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里流连忘返。然而，这也让北海面临着巨大的接待压力。那些如明珠般散落在琼华岛上、太液池边的珍贵无比的古代建筑，在熙攘的人群面前，该如何保护他们的安全和健康呢？比如北海九龙壁，它始建于公元1756年，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了。对于如此珍贵的国之瑰宝，怎样才能让它一直健康安全地展示给游人呢？为了解开这个疑惑，赵老师决定带大家去拜见一下北海的古建医生。

0: 张老师。哦，哎，你好，
1: 你好，
2: 张老师，
3: 打扰了。
0: 张老师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们的古建医生。
3: 啊，古建还有医生？
0: 好，我们可以问问张老师，
3: 您现在正在做这个九龙壁的测绘是吗？
4: 对，现在正在开展这个九龙壁的一个监测。因为它经过这么多年，九龙壁它自然有一定的歪损，然后变形还比较严重。然后我们这个监测工作呢，也是从201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5: 这个仪器是怎么使用的呢？它是用来干嘛的？
4: 这台仪器它是一个全站仪，它是测，像咱们九龙壁上我们做的一些标志点，可能是两侧都有，测这些标志点它那个三维的一个变化。
3: 我们标了一些点，然后看它在，一定的时间段以外，比如说过了一段时间段以后，它的这个位置是否有移动，就可以看它是不是有变形。
4: 对对对，看它还有是变化了多少，往哪个方向变了，都可以很准确的测出来。
3: 大概多久我们需要监测一次？
4: 像咱们这个九龙壁监测的话，是我们每个季度，一年测四次，每个季度会有一次监测，就是对它例行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评估吧，也是。
5: 老师，那除了九龙壁以外，还有哪个地方有这些监测的东西呢？
4: 还有就是琼岛的一个山体的一个监测，主要是这两块。
0: 那我们就不耽误张老师在这儿工作，好吧？好，我们用掌声也表示对张老师。
5: 对，
0: 好，
3: 谢谢小江，
5: 谢谢张老师，
4: 拜拜，
3: 拜拜，
5: 拜拜。
3: 拜拜
5: 拜拜。
3: 同学们，你看咱们今天啊，看了北海的日出，赏了北海的菊花，还了解了北海的这个文物测绘工作哈。你们觉得满足吗？是不是少了点什么？
5: 还差北海的夜景。
3: 想看夜景？
0: 北海的夜景，北海的夜景就不是我的管辖范围。但是呢，我可以给你们同学们呢介绍一个哥哥，叫马晨。那么他晚上会在永安桥等着你们。
6: 北海公园一方面依托天津大学的专业团队对重要古代建筑进行实时监测，另一方面也依靠自己的力量组建了一支文物巡查队，队员们通过日常巡查和定期检查对古建进行体检和保养。

0: 夕阳洒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当太阳的光芒逐渐暗淡，灯光渐次亮起，书本旅行团迎来了美丽又奇幻的北海夜景。
1: 我们给大家请到了这个负责北海的安保工作的小马哥哥，所以你们可以对把你们的问题都抛给马老师，让他给大家解答。
2: 马老师，那你们夜里安保工作做些什么呢？
3: 其实也不光是夜里，整是就是全员24小时全天的一个安保工作，我们都会在负责，主要侦查针对于就是园区的一个古建院落。巡查巡视这么一个安全工作，
1: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牵扯到我们古建的安全啊。
3: 对，
1: 你能不能带着我们一块儿游一游夜里的北海？
3: 可以，没问题。
0: 灯光勾勒出的永安桥倒映在夜晚的水面上，星空下的北海变得迷幻起来。林徽因在文中提到的耸立在水心的琼华岛和林间楼台都隐在夜色中消失不见了。同学们走在路灯下，听着自己的脚步声，看着自己的影子变长又变短，有一点点害怕，又有一点点在暗夜里冒险的刺激和兴奋。树丛中突然冒出的一只猫咪让大家有些意外，它泰然地坐在那里，一脸主人翁的表情，跟同学们面对面。夜晚的北海对马老师来说再熟悉不过，他一脸平静地带着同学们要去哪里呢？
1: 哇，好漂亮啊！
4: 好好看啊，
1: 真美！白天我来过，晚上还是第一次。
0: 静心斋是位于北海北岸的一座小园林，因为它的丰富与多变，乾隆皇帝异常喜爱，这是他最钟爱的园林之一。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认为它是北海北岸各园子中最为精巧清秀的一座。这座漂亮的小园林同样受到游人的青睐。在夜晚的星空下，这个时辰走进这座园子，对同学们来说还是第一次。夜晚的静心斋与白天大不相同，此时景象仿佛一座迷幻的宫殿，灯光璀璨的主殿在夜色中有了更美丽的轮廓。大家一路穿过走廊，来到玉带桥，后花园的景象一下子全都在眼前了。如此安静迷人的夜晚，也会隐藏着安全隐患吗？
3: 所以最重要的呢，还是一个防火的问题。如果这个古建院落真是因为我们的疏忽出现了点闪失，可能对后人啊，对其他的这个文物保护工作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1: 对，所以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这是一个一失万无的事情。
3: 对，
1: 所以我觉得今天书本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化身为保护北海的小小志愿者，一块跟着小马哥哥去巡查巡查，好吗？
4: 好，马老师，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3: 我们需要用灯光照亮每一个庭院，照到这个看不见的地方，主要检查这个安全隐患问题。
1: 我们有没有工具啊？
3: 有，我带着手电。
1: 太好了，两人一组，准备工作啦！来，走吧，志愿者们，
3: 走，
1: 我们出发，
3: 走，出发。
0: 主殿里的灯光与倒映在水面上的灯光交相辉映，制造出一个光影中的奇幻世界。同学们跟着马老师行走其中，拿着手电筒仔细地巡查园子的每一处角落，廊间小道、假山缝隙、水面，大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角落。同学们在北海公园里逛了一天，从看日出到观日落，又一直逛到了星星出来，灯光亮起，感受到北海在一天中12个时辰里不一样的美景与味道。 通过一整天的旅行，同学们真实感受的林徽因在文章中所写的，在中国的首都北京，有像北海这样一处水阔天空、风景如画的环境，聚在城市的心脏地带，实在令人料想不到，使人惊喜。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嗯，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
0: 啊？为什么？

0: 顺延一年，相当于两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1: 快告诉我怎么买！
0: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 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阳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2: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1: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2: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3: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咱们接着要讲的一个姓是杭姓，杭州的杭啊，这个姓。这个姓啊，说简单简单，说复杂也真复杂。从他得姓的源流，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姓的来历啊，不简单。第一个源流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大夫叫亢父，这个人还是很有名的一个大夫。亢父的后代啊，慢慢呢，哎，就用亢作为姓。而且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姓是个复姓，叫亢父氏，后来逐渐变成了这么几个姓：亢氏、抵抗的抗、抗氏、抗氏、抗力秦升的抗。所以最早并不是行这一支，都念抗。那么这一支后来慢慢慢慢的，都用了杭州的杭作为自己的姓，这是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也是来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魏国大夫叫三抗之后，这一支演变出4个姓氏：高亢的亢，亢氏；亢力秦升的亢氏；抵抗的亢氏；还有杭氏。后来又写成这个了。这四支同宗同源，而且这一支后来成为杭氏非常主要的一支，我们也可以称为是杭氏的主要来源。这个非常有意思，而且我们知道它这个地方主要后来集聚在哪呢？集聚在咱们江苏镇江这一带，今天啊，所以这一支也叫云阳杭氏啊，它在镇江这一带形成了望族。 最早这一支

哪怕是写成杭州的杭，读音也是读抗，就这个字有两音啊，作为姓氏这个字有两个读音，这一支照道理应该念成云阳抗氏，但是现在读鹅都读鹅了，都读杭州的杭了。第三个源流源于四姓，出自大禹的树枝的后代。那么我们知道大禹在中国古代是以治水著名的啊，他有嫡系，有树枝，有旁枝啊，在古代都很常见。大禹治水以后啊，工作完成了，那么我们知道他剩下好多什么三板船只，剩下好多这个治水的时候用船嘛，那么大禹就把这些剩下来的船只交给了他的庶子，也就是不是嫡系所生的儿子，交给了庶子去管理，并且呢就把这个庶子给了他一块地方封在那里。当然当时封的概念和后来有点不一样，封在浙江，所以这个地名叫什么，现在很有名的一个地名在杭州旁边叫余杭。只不过这个杭当年是什么杭啊，航行的航，大海航行的航，他是把剩下来的船交给他。然而到后来我们知道也写成了这个航，这也是一只航式，而且也很大。还有就是源于兄弟民族，比如我们知道蒙古族、满族里边啊，有很多人啊在取汉姓的时候取了航字。在兄弟民族当中有一支行氏非常特别，我在这里啊要为大家着重介绍一下。源于什么呢？源于维吾尔族，也就是在维吾尔族的兄弟当中啊有一支姓行的，这一支出身非常高贵，是高昌回鹘王火赤哈尔迪金他的后代。高昌在哪里？大致相当于今天咱们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吐鲁番这一带，那里的古代民族叫回鹘族，但这个字也有人念回鹤啊，我们在这里念回鹘。有这样一个族，那这个人有族有个国王，他的后代后来汉化用汉姓的时候用了行，这一支曾经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他的有一支啊，一直当了这个那里的高昌王，后来呢逐渐往内地迁，迁到哪里？迁到安徽的无为和庐江两个县。大家看已经迁到那么内地了，那么这些人有很多人已经不太知道自己其实祖先啊是来自于古代维吾尔族，他已经不知道了，他现在也认为自己是汉族了。当然有的人是知道的，他在民族成分上在今天填维吾尔族。在古代杭氏的望族基本都出在丹阳郡啊，也就是我们讲的今天江苏镇江这一带，后来由于战乱逐渐向沿海其他地区迁徙。杭姓的迁徙路线我们不是很清楚啊，和别的姓氏比起来啊不那么具体。从今天的分布来看，分成两大块，一块在中国的东南部，特别是东南沿海，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在东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杭氏主要是满族的啊兄弟们，还有呢蒙古族的兄弟们改汉姓改的啊，主要是分成这两大块。杭氏当然不是大姓啊，如果从人口数的角度，但是中国任何一个姓氏在历史上都有人才啊，都为中华文化或者讲中国的历史啊做出过贡献。
唐姓的名人，我就为大家介绍两位，时代啊相对比较近的，一位叫杭世俊，这是清代浙江仁和人，也就今天杭州这一带的人。这个人是一个大学者，生于公元1696年，1773年去世，字大中，在历史上以杭大中，大家尊称他，用字尊称他更为著名，是清朝雍正年间的举人，博览群书，擅长诗文。乾隆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736年，当了编修，当官一直当到御史，所以他不是进士出身，啊，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做学术工作，他校刊过五音殿版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写了大量的著作，啊，我们知道殿版的《二十四史》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学习历史的一个版本，啊，殿版《二十四史》，那么杭世俊就是相当主要的一个校刊者。还有一位啊，就是时代要更近一点，叫杭兴斋，啊，这样一位人物，他是出生在1869年，1924年去世，啊，兴斋大家一听就是个号，啊，但是杭兴斋这个名字太有名了，很多人把他名字给忘了，他名字叫杭圣修，又叫杭凤元，是长安镇人，啊，是这样，也是在，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有好多地名重复的，大家不要以为这个长安镇就是指西安那一带啊，杭州周围也有地方叫长安的，很多地名啊，我们知道，哎，都用了长安这两个字，可能比较吉利。他就是浙江的长安镇人。光绪23年，也就是公元的1897年，杭兴斋和鼎鼎大名的严复，那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夏增佑一起创办《国文报》，鼓吹维新变法，曾经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啊变法自强。据有些史料记载，他曾经被密旨，秘密的下圣旨啊，召见过两次，并且呢，哎，也有一种说法啊，也有这样记载，说皇帝还赐了他一枚象牙图章，在象牙图章上边刻了四个字，哪四个字？言满天下。因为他是办报纸的嘛，国文报当年非常重要的，说他的言论啊传遍天下，影响力很大。杭兴斋在光绪31年，也就是公元的1905年，加入同盟会，锐意革命，并且北上到北京办理了京化报、中华报，他强调恢复国权，祈祷民治。因为他经常揭露啊，晚清时期清政府的腐败，报纸经常被封闭，他也曾经被逮捕入狱，下了刑部狱，后来啊，很多人申诉营救他，这里边就有后来非常重要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也曾经呼吁要释放杭兴斋，啊，后来也终于获得释放。辛亥革命前夕参加光复会啊，杭州新军起义的时候，当时杭州还有旗城，也就是它是由清朝派的满洲八旗的驻军在杭州，当时有5000多人是企图赴豫顽抗的，杭兴斋非常有胆识，直升陆营去劝降，后来呢杭州就顺利的光复，所以这个也是了不起的，因为如果打起来的话，会有很多人死伤，而且非常繁华的杭州就会遭到破坏，啊，没有，所以当时满城里的这个清兵啊就放下了武器。
立了这么一个大功以后，他就被推举为浙江军政府领导成员。然而他坚持不就，不去当这个官，干嘛呢？接着办他的报纸，后来又去办报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在近代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人物。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在1987年人口统计的时候，杭姓排在中国姓氏榜的第272位。到了2006年，我们知道这是最近的一次统计了，他没有进入前300位，所以在人口数上，杭姓啊，称不上是一个大姓。好姓和中华民族绝大多数姓氏一样，啊，也是一个来源极其复杂的姓。来源第一，出于姜姓，是炎帝神农氏，他有个大臣叫郝谷氏，骨头的骨，郝谷氏。那么这是一个复姓，后来省了，就变成了郝氏。商朝晚期的时候，这个郝谷氏有个后裔还姓郝谷，叫郝谷祁，被商王封在郝邑。郝邑是哪里呢？今天的山西太原啊。那么他的后代都称郝氏啊，就称郝氏。第二个源流源于子姓，是殷商第27代帝王帝乙之子，他叫子祁，他的名字叫祁，封在郝乡，就封在这个地方啊。那么郝乡是在哪里呢？今天陕西周至那一带。他的爵位是伯，所以是郝伯。他的后代啊，这一支当然后来也姓郝，而这一支是郝氏正宗啊，前面那支不是郝氏正宗，这一支是郝氏正宗。另外就跟别的民族一样了，都源于各种民族的改姓或者融入汉族的姓，比如匈奴族啊，匈奴族。今天我们知道，是根据1986年的统计，陕西延长县郝氏的人口接近2000人一个县，这是当地的大姓之一。那么这一支我们知道有很多就是匈奴的这个民族融入汉族的后裔，因为在当地我们发现过一通隋大业九年，也就是公元613年的郝福苑墓志，而这个人叫郝福苑，他的墓志被我们发现了。这个郝福苑就是匈奴铁弗部的，匈奴底下个部落叫铁弗部的。那么他的子孙留在陕西啊，这个你看我还找得到呢啊，连祖宗的墓碑都出土了。现在我们都开始追踪我是哪里来的，这永远是个问题，这是个哲学问题，近乎是个神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是每个人要问的三个问题啊！我是谁？看身份证。我从哪里来就不一定清楚了啊。这个郝福苑就是匈奴铁弗部的，那么他的子孙留在陕西啊。这个你看我还找得到了啊，连祖宗的墓碑都出土了，这是命比较好的啊，就找到墓碑了，就跟毕生一样找到墓碑了，所以咱都知道他哪个村了啊，这个是运气比较好的。那么还有出于鲜卑族，这个我们都知道了，汉化的融进来的，出于西南夷啊，比如《旧唐书·南蛮》那个传里边就讲，南蛮有郝、杨、刘三姓，刘姓嘛，刘三姐那姓对吧？郝、杨、刘三姓，源于党项族，源于满族，
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土家族、回族、蒙古族都有啊，所以它也是一个从汉族的角度，它两支源流，一支正宗啊，炎帝的后裔，一支是我们知道殷商的后裔啊，都比较清楚。那么兄弟民族融进来的匈奴的那支比较清楚，那别的也就不一定清楚了，都是历代融进来的。始于商代的好姓传了一千多年以后，一直到汉代依然以太原一带为其繁衍地区，就是到了宋代，好姓虽然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但是南迁的痕迹很少。好姓南迁开始的相当晚，而且规模也相当小啊，应该说是比较小的，一直到了南宋一些南方的地方才出现了好姓的人家啊。当然兄弟民族的例外，历史上好姓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北方姓氏。秦汉之际，好姓逐渐向山西、陕西、河南、河北这样的开始迁啊。晋朝末年我们发现有一支好姓，这是非常少见的，从太原迁到了润州丹阳，也就是安徽当涂那边啊，这一支我们发现了，这是很少见的。而他的第七代，这一支我们能追踪的啊，他的第七代叫郝回，在南朝梁宋齐梁陈的梁朝的时候担任江夏太守，又迁到了安陆，安陆就是今天的湖北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在历经战乱啊，我们后来历史上战乱很多，但是山西因为地理原因啊，山西因为都是山区啊，比较跟河南就一路的海拔就上去了啊，所以他的人口相对受到的损失不大，好姓。所以往外迁的比较多的是河北的好姓，比如迁往山东，山东的好姓你去看，很多人说我河北迁来的，这个比较清楚。隋唐之际，好姓就在陕西、山西一带繁衍壮大，形成望族啊，形成望族。在北宋灭亡以后，我们发现当时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郝章，是很有名的画家啊，他原来一直住在山西汾阳那一带，这一次为了避战乱迁居四川，所以四川的好姓都说自己是郝章的后代，是有依据的，是那个时候迁过去的啊。元末那么好姓也是开始南迁了，大槐树移民，好姓是非常重要的姓氏，被迁在河北、北京、山东、天津一带。明清之际，好姓那么就开始分布渐广，大槐树对于别的姓来讲都是比较晚的一波移民，好姓还是比较早的大规模的往南移民的一轮，所以他移民啊比较这个晚一点，往南比较晚一点。好姓在今天还是以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为多，这三个省的好姓占了全国好姓人口60%，很厉害，还是明显的这个北方姓氏。好姓比我们想象的也要大，很多朋友不大会认为好姓有多大的啊，其实他可不是一个小姓啊，他出的人物也很多啊，我们在这里随便跟大家介绍几个。比如咱们在中国民间的传说当中，能跟诸葛亮较劲的人不多啊，能诸葛亮拿他没办法的人也不多的啊，但是有一个人叫郝昭，字伯道，哪里人？太原人啊，那个时候还都在山西那边，为人雄壮，身长九尺，猿臂善射，他的手臂像猿猴一样，射箭的人手越长越厉害嘛，对吧？所以他特别善于射箭，深有谋略，是将军，当时是曹真就举他守哪里呢？守陈仓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就守在这里，就是个好招。诸葛亮大军逼近陈仓，先派谁打？魏延，魏延根本打不动，
诸葛亮就发怒，准备把魏延给杀了，斩。

0: 魏延，说魏延差点还被这个郝昭给逼死啊。后来郝昭又有一个好朋友去游说他，希望郝昭能够投降蜀国，被郝昭严词拒绝，诸葛亮亲自强攻啊，开始强攻，那么用了非常多的攻城器械，郝昭用3000兵丁对抗诸葛亮几十万人马，相持20余日，诸葛亮无计可破。后来诸葛亮粮食没了，撤兵了啊。这个郝昭很厉害，曹睿曾经下诏嘉许郝昭，说你这个太能守了，太能打了啊，并且赐爵关内侯。当然这个郝昭去世的比较早啊，那我们随便举个例子，这是在三国的时候啊，郝信就很厉害啊，就很厉害。郝信的祠堂里边经常有这么一副对联，但是好多郝信的后代可能已经不知道典故。这个对联上联是楚父西父，或者叫楚书晒父，晒太阳的晒，有两种写法。下联叫饮水投钱，这个典故是什么呢？上联讲的是东晋时期郝龙，有一个人叫郝龙，这个人很有意思，当年有个风俗，我们小时候也有，现在可能都没了，因为大家都住在高楼里面，这风俗没了。原来7月初7的时候，家里都应该晒东西的，把家里的被褥啊、不穿的衣服啊，要晒一晒的。7月初7嘛，阳光最热的时候，消毒功能最好嘛。那当时这个时候，冬季的时候，大家7月初7都在晒东西，而这个郝龙什么都不晒，把这个衣服敞开，睡在这个院子里，朝天躺着。那别人就觉得很奇怪，你这干嘛呢？人都晒衣服，他说：“我再晒一晒我满腹的诗书啊。”他的书都在肚子里啊，那书也要晒的嘛。这个就是说晒晒书啊，这很有名。就是上联，下联是指汉朝有一个人叫郝廉，廉洁的廉，这个人是真廉洁。廉洁到什么地步啊？他出远门喝井水，喝完井水，他把钱扔在井里，要付钱，但是没有人，所以他这个是非常廉洁的人。所以这是两个例子，也是郝信里边，成为能够激励郝信后人的两个楷模式的人物啊。当然，这个典故现在郝信后人不一定知道了。那么我呢，讲到郝信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的感受了，因为我的恩师，就是当年引导我考北大东语系学梵文的，跟季羡林先生读书的，我的中学的历史老师就姓郝，郝林生老师啊，所以我一直叫郝老师。他也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老师，老人家已经快80岁了。郝老师现在还生活在上海，当然他一直不会讲上海话，因为他这个姓是北方姓氏啊。郝信在今天中国姓名排行榜上排在第82位，很不容易了，排进前100位的都叫大姓，人口232万3000人，占全国人口0.21%，所以它是一个大姓。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
5: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啊，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张良停住脚步，连连点头。他深知刘邦对项羽的鲁莽是了解的，只是眼下不愿意点破罢了。这一切项羽毫无觉察，倒是有了面对知己要发泄的冲动。
1: 己以剿灭暴秦为己任，不耐叔父做事优柔寡断，分明相事事大，却弄个楚国的落魄公子摆在头上，这究竟是为何呀？
2: 哦，
0: 张良沉吟一阵后道，
2: 原来将军愤郁乃为此事。在下以为以相公处事持重沉稳，遣范增遍访民间寻觅新主，必有宏远之虑，遂深之思啊。
0: 子房所言甚是，相公立主乃以陈王为鉴，收取天下人心而已。既以为即便雄心即位，军国大事皆决于相公与少将军，却是不可一意之事。刘邦接着话茬，向项羽身边靠了靠道，即如寄于子房，明日盟会之后必追随于相公左右，更不必说将军恭敬爱人，历尽骁勇，天下无敌，岂非社稷之主乎？倘有朝一日秦氏社稷崩塌，我等当大雅弗伦，不遗余力为楚事中啊。这一番话不为让项羽十分感动，尤其是张良更是瞠目而视，对刘邦藏锋敛光、隐忍错锐的处事风格又多了一层了解。大凡善居于人下者，必有大谋。所谓同一句话，看谁来听。项羽显然被刘邦的话打动了，他至今还不知道刘邦当初见到秦始皇时发出与自己一样的心思，但眼前的热肠让他相信，一旦两人联手，必能戮力一心，聚天下之雄图。他索性放开马缰，双手打拱，半是清醒半是醉的对刘邦道，
1: 兄一番话让我波心悟而耳目明，兄找我恕罪，不妨结为金兰之交如何？
0: 的确是刘邦不曾料到的，忙摆手道，
3: 哎，将军乃望族之后，族脉隆盛，既乃区区亭长，只怕污了将军名声，实在是不敢高攀呐。
0: 项羽憨直，一旦起了念头便不想退却，他不由分说拉着刘邦就跪倒在地，面对升上中天的月轮高声道，
1: 哎，月老在上，吾是与刘季结为文景之交，兄弟相待，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祸福共担，艰危共扶，共诛暴秦，同赴大楚，若有异心，形同此事。
0: 言罢挥掌朝路边一块方形石头击去，只见方才一块完整的顽石顷刻裂为四块。刘季大惊，使之项羽勇力过人并非虚传，正走时间就感觉身后被人推了一把，回转身就看见张良暗中示意，忙向天作揖道，
3: 苍天在上，吾与项籍情同手足，胜似同胞，永无异心。
2: 难怪今夜风清月朗，原之乃为二位备至。
0: 随着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张良不失时机地在一旁击节，他满腹诗书，任何事情一经他的口便都成为有故之举了。
2: 帝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从此以后，相公左右文才武略，砥柱中流，何愁迎秦不灭？
0: 项羽与叔父发生的郁闷因与刘邦一结金兰而消散了许多，他未曾去探究或者揣测刘璋二人此时的心境，深信三颗心跃动着同一个节律。

0: 孰料正当他兴奋之至时，刘邦的声音却在耳边响起来了。将军忠直，既感同身受，然则既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兄长何须曲折，直说无妨。
0: 难得将军如此豁达，一语，齿祸之躯以求性也，龙蛇之者以存身也。胸心虽已落魄，然则比尽登基即为楚王，相公以下皆为臣下，君我必以君臣之礼方能赢得人心。项羽虽然没有说话，但心底已经接受了刘邦的劝言。从远方传来黎明的第一声鸡啼，三人抬头望去，明月西垂，启明初升，新的一天开始了。各路英雄闻鸡起身，准备奔赴盟会。项羽、刘邦、张良拨转马头，奔上回城的道路。马蹄沾上尘间的露珠，留下一串嘚嘚的余音。辰时三刻，被改作王宫的薛县县府门前人头攒动，川流不息，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热闹。既是复国，自然有复国的排场。早在范增去寻找雄心之际，项梁已要宋义按照典章制度命上衣坊做了君臣穿戴的冠冕和朝服。项梁依稀记得父亲项燕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过，楚人先祖出自皇帝之孙颛顼，高阳氏，颛顼曾孙无回是帝高辛氏的火正，主管天火与地火，能光荣天下，帝库命曰祝融，故楚人向来有上红色的习俗，楚王的衮服也便以棕红色为主，交领右衽，直居长袖，领口宽大，衣襟下摆处有锦绣的圆边，其他自项梁以下皆按照尊卑之序，分别以紫红、黄色、藕色、灰白为冠服。楚王的衮服做成当天，项梁左右拿来要他试穿，被他严辞拒绝。
2: 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行下如影，应足欲变，其给如响，推累皆欲，以待无方，屈诚至下，乃圣臣之道，见之者若无父是也。今暴秦未灭，亡国未复，臣之耻也，岂可妄生他想？此两所不耻矣。
0: 在场的项伯、宋义闻之，无不动容。昨夜就在项羽与刘邦一结八拜之际，项梁捧了衮服到雄心行宫，亲自看着宫女们给他穿上。待雄心面目一新地出现在项梁面前时，他的眼睛亮了，无论是从个头还是五官，都仿佛昔日的怀王又回来了。他禁不住喊出一声：
2: 真怀王在世矣啊。
0: 陪同他前来献衮服的范增急忙在一旁谏言道：
3: 既是如此，何不就以怀王名义昭告天下，以示我大楚臣民思念怀王、同仇敌忾之志。
0: 雄心一边摇头一边推辞道：
4: 昔日怀王以大国君主，东联齐，西抗秦，功垂万世，我何德何能，岂敢比于先祖？
0: 一言未了，项梁与范增已跪在他面前了。
2: 臣项梁，
3: 臣范增，
2: 拜见大王。
3: 拜见大王。
0: 事已至此，雄心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是一时还无法适应这个人世间对于他的确有若鬼出电入，不可琢磨。昨夜他梦魇不断，时而在金碧辉煌的宫殿，时而在波谲云诡的深山，时而被秦军追杀几乎丧命。醒来后
5: 身边站了一群

0: 宫女和黄门，他的眼角挂上尴尬的苦笑，不知是否所有的君王都如他一样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此刻在王宫门前，数十面紫红色镶了白边牙，上面绣了巨幅咒书的楚字的大旗分两排在宫前排开，风卷旗扬，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清一色黄色戎装的仪仗在旗下站成整齐的方阵，而中间通往正殿的甬道则铺了猩红色的地毡。项羽、刘邦、张良等人着了昨夜发到营寨的冠冕，庄严肃穆，步伐稳健地走过地毯。六月的阳光洒在他们肩头，那种灼热的感觉很快化为额头的点点汗珠。当仪仗队伍齐刷刷地向他们行注目礼时，每个人的心头回旋着的都是昔日战场上的刀剑铿锵、战马嘶鸣，是未来的关山万里、荆棘漫道。在这时候，他们忽然觉得只有沉默才与这氛围相合，一切的话语都是对他的亵渎和不公。当他们登上台阶时，就听见司礼在一旁高声唱报：
1: 项将军、沛公、张子房先生到，
2: 请诸位卸下刀剑。
0: 立即有禁卫上前迎接。项羽的眉头皱了皱，但看到刘邦和张良无一例外地交了兵器，便将腰间宝剑解下来交给了禁卫。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66集，义军会盟。熊心早已端坐在王座里，在他的旁边有一座位空着，大家都知道这是留给项梁的。刘邦在前来汇聚的各路豪杰中看到了吕臣父子和英布，显然他们对这一次盟会怀着很大的期望。有了前几日的相遇，彼此并不生疏，刘邦向他们颔首招呼，投去很温婉的微笑，然后跟上项羽和张良的脚步去朝拜熊心。张良的目光迅捷地扫描着每一个会盟者的表情，透过挂在眉宇间的微笑，他仍然能触摸到每一位首领的面亲心书。别的不说，单说那个英布，早在遭受情形时，常常自言有人说他当先行而后亡，又岂能甘居人下，只不过势单力薄罢了。即如沛公，安能屈身小小牧羊郎？想到这里，他对此行盟会有了自己的谋划。现在项羽、刘邦和张良已经来到殿前，面对熊心齐刷刷地拜倒在地道：
4: 微臣拜见大王。
0: 熊心看上去有些惶恐不安，语不成句地回应道：
2: 英雄平身，赐座。
0: 三人依照顺序在自己的位置上既跪而坐。时间已到4:01，范增以典令身份出列，高声道：
5: 请吴献君入座。
0: 众人纷纷侧目望去，就见原先在各路豪杰最前面的项梁起身，先向熊心行臣子大礼，然后在楚王身边正襟危坐，一脸严肃。项羽至此终于明白，真正说话主事的仍是项梁。接下来就是熊心向大家赐酒，他先看了看项梁，才举起手中的酒爵道：
2: 各路英雄，今日盟会已在九河一筐共筑暴秦，负我大楚，请诸位与寡人一起举酒， 一说

0: 吾曰义，义曰助，都曰成。我楚立国久矣，宗庙在郢，既之寿春，可恨郢秦断我脉源，毁我宗庙。我亦立盱眙为新都，楚王不日移驾新都，以图兴楚大计。
1: 众人又是一片欢呼，项梁趁着大家举酒之际向范增使了个眼色，但见他屈身来到楚王面前，低声沉奏几句，雄心点了点头，不失时机地将典礼引向封赐环节。依照昨夜与项梁的商定，宋义被封为上将军。左项梁运筹与章邯大战之际，宋义感动于雄心的恩泽，为昔日宫殿中那一段君臣情谊的接续而分外欣慰。他从豪杰阵列中走出，向雄心行三叩九拜之礼，口中讷讷道：
2: 臣定不负大王重托，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1: 在这次会盟上，英布被封为当阳君，在受封的那一刻，他没有任何的喜色。无论是从当初响应陈胜揭竿，还是后来独立抗秦，无论是归顺项梁剿灭秦家景驹，还是与吕臣苍头军一起战于清波，他都从不惧死。他觉得获此封赐乃实至名归。他矜持的情绪自然逃不过张良的眼睛，他断定英布虽现在项梁属下，然必不能长久，即便将来归了沛公，亦必鞠躬桀骜的一匹范驾之马。这当然是他触景观人的随想，他很快就被项梁下面的话吸引了注意力。
0: 各路英雄，
1: 项梁挥动着右臂道：
0: 目今迎秦危机四伏，诸侯分立，然章邯贼军势众，会盟之前，我即闻贼军击魏王于临淄，魏相周氏战死疆场，魏王救魏其民曰降，而后自焚，楚军未报告急，臣奏请大王将兵六千助其复国。又闻田丹为救魏而战死，危若累卵，官至战局，若夫唇亡，则齿不能存矣，故而救其犹若救己。臣欲请大王恩准臣亲自率军及章邯军于东阿，以解其水火之悬呢。
1: 不被章邯军各个击破，也是项梁此次会盟的核心。他的话一出口，即得到了大多数义军首领的拥护。雄心从来没有打过仗，面对项梁的陈奏，心中一片茫然。转过脸来看了看典令范增，见他频频点头，于是当殿准奏，以项梁为统帅，发起救齐之意。为牵制司马欣、董翳兵力，项梁又命项羽、刘邦合兵一处，攻取城阳、濮阳、外黄等县，置敌首尾不能相顾。众将领都为项梁运筹帷幄、精于大局的气度和思路而感慨。在久违的楚宫乐舞中，临渭大典接近尾声，然而项梁的心思却是没有丝毫的轻松。望着将领离去的背影，他特地邀了项羽、刘邦和张良到大帐饮茶叙话。项梁命卫士给三位豪杰斟满茶后，把目光转向项羽，说话的声音就严肃多了。
0: 此次乃您与沛公张先生首次合军为战，我知道你勇力过人，力敌千军，然则兵法云，故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能使敌人自治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志者害之也。兵者素为诡道，非独立能胜矣。沛公年长，当为兄长，凡事相商为

0: 当以智取为上，进击次之。
1: 闻言，项羽心中有了诸多的不快，他最不满意的就是叔父总拿自己当孩子看。但此时此刻，他高兴的是可以与刘邦协力攻战，故而舒展眉宇，频频点头道：
2: 侄儿记住了，叔父勿虑。吕览云：良弓之于马也，相得则然后成，辟之若伏之于谷。孩儿定与沛公伏谷相应，更唱叠合。
1: 刘邦也急忙在一旁道：
3: 相公尽可放心，既虽布衣，然素怀魁祸之心，定不负相公之重托。
1: 向来对读书情味索然的项羽竟然说出这一番话来，这让项梁十分吃惊。使之这些日子，他与刘邦和张良一起颇有精进，心中的一块石头也渐渐落地。项梁命卫士给每个人面前的杯子续了水，又把征询的目光投向张良道：
0: 先生还有何赐教，不妨直说。
1: 张良一脸虔诚道：
4: 两位将军所言，亦在下所虑所思也，相信两位将军定能扫灭擒贼，为相公大略增色天才。方才在临位大典上听相公一番宏论，如饮甘醇，心清目明啊。在下受相公启发，有一话不知当讲否。
1: 张良低头捻动颌下的美须，起身来到项梁面前站定。在项梁点头之后，他接着道：
4: 相公既以立楚后，而韩诸公子衡阳君臣最贤，可立为王，如此那迎秦又多一劲敌，必无暇难顾，如此则大楚复兴有望矣。
1: 这话一出，刘邦就瞠目吃惊，当着项梁的面又不好将两人的知遇之约挑明，只是一个劲儿的叫子房子房，下文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了。项梁当然不了解这俩人私下说了些什么，只觉得张良的献策对分散秦军兵力十分有利，身高气粗而又兴奋地说道：
2: 先生梁某，叔父何不欲成乎？
1: 项梁看了一眼项羽道：
0: 先生所意，语出有利，只是此事尚需奏明大王方能定夺，明日一早老夫即去拜见大王，陈明此事。
1: 张良明白，这不过是项梁做给大家看的一个过程。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2: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2: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3: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0: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3: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4: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今天的金曲便利店装满了整个青春的盛夏心事，离别还沾着汽水泡泡，暗恋藏在冰棒纸褶皱里，所有没说出口的话都藏在今天的歌里，陪你消磨这一小时的慵懒正午。毕业通宵的卧谈会散场后，窗外已经泛起鱼肚白，一群人挤在天台上等日出，明明困到眼睛打架，却偏要撑着说不想睡，就想把青春的尾巴多抓一会儿。

第一缕阳光落下来的时候，想起十七岁操场边的夏天，单车擦过衣角的温度，玻璃瓶、橘子汽水的气泡，还有不小心碰到指尖时砰砰跳的心跳。

心跳慢慢静下来，忽然想约好久没见的朋友出来坐坐，不用赶行程，不用赶报告，只是坐下来聊聊这些年的改变。

聊着聊着就说起当年的梦想，有人实现了，有人换了方向，但说起当初眼睛亮起来的样子，和当年一模一样，那团火从来没灭过。

聊完梦想就绕回那年没说出口的告白，藏在草稿本里的称呼偷偷写了无数遍，直到毕业也没敢递出去那封折了又折的信。

旧的故事翻出来，才惊觉那些以为早已经模糊的片段，原来都清晰的像昨天刚发生。忍不住对着走远的岁月喊一声，能不能等等我。

其实青春从来没真的走远，它就藏在每个正午的日光里，风一吹就翻涌出来，把我们又拉回那个蝉鸣不止的夏天。

松弛下来，就该加点律动，把攒了很久的压力都跟着节奏晃掉，让血管里的青春因子再好好沸腾一次。

沸腾过后慢慢平静，我们也渐渐长大，和很多人走散在不同的路口，隔着几百几千公里的距离，再想起的时候只剩一句好久不见。

虽然距离拉开了，但那些一起走过的路从来没褪色。现在的我们也终于学会和生活握手，慢慢活成了当初期待的样子。

0: 回头看才发现，原来那些带着遗憾的过往早就被时间磨成了心里最干净的模样。每一段相遇都是礼物。
1: 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带给我这段完美无瑕的日子。

时间一直顺着时针往前走，不会为谁停留，我们也跟着他一步步走向新的生活，把回忆好好收好，再继续出发。

很多话情歌没唱出来，很多情绪也没法用歌词说清，那些藏在心底的心事，其实听过的人自然会懂。

兜兜转转绕了一圈，又回到这个安静的正午，向河流绕过山谷，终于回到平缓的午后，一切刚好，不慌不忙。

0: 一小时的放送就要告一段落，今天的金曲便利店装了一整个青春的夏季。其实青春从来不是某一段特定的时光，它是你我心里永远鲜活的那团微光。下次正午再过来坐坐，我们继续听歌。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离弦之箭，直击靶心。古老的射箭运动究竟在何时成为了奥运赛场的一员？弓手采用怎样的动作才能提升命中率？诡异的弓箭手悖论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运动的秘密》，百步穿杨的奥秘。2024年4月28日。2024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在黄浦江畔展开了最后一场角逐。即将登场的3位中国女子射箭队队员，此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他们的对手是被誉为射箭梦之队的韩国队。在这场巅峰对决之前，各路媒体和运动员都认为，这毫无疑问将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国际射箭联合会更是发起了一项中国队和韩国队谁能获得金牌的投票。 结果，97%的选票都投给了韩国队。自1988年以来，韩国射箭女队已经蝉联了9届女子团队冠军，射箭项目金牌早已被韩国队视为囊中之物。比赛一开始，射箭女队的表现并不亮眼。当比赛进入决胜局，冠军的归属悬于一线时，所有的压力，所有的期望，此刻随着人们关注的目光，全部落在了一位00后小姑娘安琪轩的肩上。她将肩负起中国最后一箭的重任。只见她稳步走向起射点，调整好自己的姿势，然后深吸一口气，冷静地射出了这决定性的一箭，箭矢离弦。仅仅一瞬间，便准确地插在了10环的靶心。这一刻，周围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安琪轩这一箭，不仅为中国射箭女队锁定了射箭世界杯的金牌，更为他们赢得了通往奥运会的宝贵席位。
10: 在经历了世界杯的挑战之后，安琪轩、李佳曼与杨小磊组成的中国女子射箭队，由李中元、王岩、考文超组成的中国男子射箭队，将全力备战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体育盛会奥运会。射箭运动员将在男子个人、女子个人、男子团体、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5个项目当中进行激烈角逐。说起奥运会的射箭项目，大家伙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时韩国选手的实力非常强劲，他们几乎包揽了近几届奥运会射箭项目的全部金牌。在女子单人射箭比赛总决赛的最后一箭当中，我国女子射箭运动员张娟娟仅仅领先2环，而对手则一箭射出了10环。张娟娟想要夺冠，最后一箭必须射出9环以上的成绩，比赛的成败就在这一箭了。接下来转播的镜头切到了张娟娟的脸上，弓弦紧紧贴着她的腮部，嘴巴都挤得变了形，这个画面给很多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到今天记忆还很清晰。终于那一箭射中了9环，中国射箭队终于登上了奥运会的领奖台。我们知道射箭项目比的就是谁射得更准，而作为奥运会的室外项目，弓手不仅要考虑自己的站姿、发力点，还要考虑风速、气温等诸多环境因素，在这其中有着很多的技巧。人类更是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探索起了射箭的奥秘。
9: 弓箭这一古老的武器，自原始社会便陪伴着人类。人类用它进行狩猎，在诸多文明的历史中，人们都找到了弓或箭的遗迹。在南非的西部杜洞穴，考古团队发现了距离今天60000多年之前的骨质石质箭头。在山西市域遗址，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距今20000多年前的石足。同样的，在英国萨默塞特的新石器晚期遗址中，也出现了一些尺寸较大的古老弓，这些都是弓箭普遍存在于各个文明的考古依据。全世界人类使用弓箭的历史已经走过了上万年的时间，也由此诞生了很多关于射箭的神话。能精准射下9个太阳的后羿，战无不胜的弓箭之王阿波罗等等。在我国国别体史书《战国策·西周策》中，更是出现了一位百发百中的箭神。除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传说春秋时期，这位名叫养由基的箭神曾接受过一位射箭爱好者潘虎的挑战。在传统弓的实战距离，也就是50步到60步内，潘虎一连射了3箭，都正中靶心。正当他以为自己的箭术并不逊于养由基的时候，养由基却声称靶子太大，并且射箭的距离太近，过于简单。说罢，养由基命人在3片柳叶上分别做了记号， 然后拉弓搭箭，连射三箭。只见每一支箭都从小小的柳叶正中穿过。面对这样的结果，现场观战的人们纷纷尊称养由基为箭神，百步穿杨和百发百中两个成语更是从此流传了下来。这些古代神射手的传说，无不体现着人们对射箭精准度和杀伤力的期望。由此，从古代开始，人类便有意识地展开了射箭比拼，以此锤炼射箭技艺。
10: 在北史当中记录过这样一件关于古人射箭的轶事，说北魏孝武帝在洛阳化梨园曾举行过一场射箭比赛，他将一个能容纳两升的酒杯悬于百步之外，让十几个善射的人进行竞射，谁能将悬于百步以外的酒杯射中，就能够获得这个奖励。最终胡杨王一举获胜，孝武帝非常喜悦，除了银杯之外，还赏赐了他许多黄金和丝绸。在我们国家，从周朝开始，射箭就被纳入贵族的教育体系当中，成为了我们熟知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当时，射箭不仅是一项技能，也是一种贵族生活和交往的礼仪。北魏时期，孝武帝举办的射箭比赛开创了射箭比赛历史的先河，而濮阳王更是成为了目前已知的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射箭比赛冠军的人。在冷兵器时代，射箭也是不少战士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唐朝时期，武举制的九项测试科目当中，射箭占了五项之多。到了元代，射箭更成为了每一位蒙古男性的必学技艺。在整个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非常重视射箭技术的发展。比如说欧洲，人们同样把射箭这项技能玩出了新的花样。
9: 1673年5月14日，英国约克郡的斯克顿小村庄迎来了一场特殊的盛会，数百人齐聚一堂，他们的目光聚焦在一条醒目的标语上：方斯科顿银箭赛。只见22位运动员横向站开，面对着约91米之外的箭靶。比赛规则简单明了，每个人射两箭，谁先射中靶心，谁就能获得比赛的胜利。而他们手中的弓长度竟然达到了近2米之多，他就是曾在战场上声名远扬的英国长弓。在中世纪战场上，训练有素的弓箭手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准确的远程射击打乱敌人的密集队形。1346年8月26日，在诺曼底海岸附近的克雷西，英格兰国王爱德华3世即将与法兰西瓦卢瓦王朝腓力6世的军队展开对决。他率领的法兰西军队明显占据兵力优势，法兰西的3万大军准备迎战14000名英国士兵。腓力6世自以为胜券在握，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铺天盖地的箭雨攻击。历史学家猜测，装备英国长弓的英军每分钟能射出多达35000支箭，在英国长弓的力道下，这些箭能够轻易射穿法兰西军队的铠甲，最终法兰西军队被打得溃不成军，惨败而归。几百年后，在这场方斯科顿银箭赛中，由于此时的射箭运动还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弓箭手的姿势各异，有的弓手甚至需要家人的辅助，将长弓固定起来才能拉动弓弦。只有一位名叫亨利·卡尔维利的选手姿势最为标准，他曾看过很多皇家骑兵的绘画，学习他们的姿势。张弓搭箭时，他会将拉紧的弦贴在侧脸上，以增加准度。只见木箭从长弓射出，快速扎在了靶心的位置。就这样，亨利·卡尔维利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第一场射箭比赛的冠军。
10: 方斯科顿银箭赛让英国人对于射箭这项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射箭逐渐成为了一项广受欢迎的娱乐活动。到了19世纪，英国大小家庭都会将射箭作为一项兴趣爱好。1844年，英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全国射箭大赛， 第一届全英射箭锦标赛，由于英国长弓需要的力道过大，杀伤力过强，此时已经被民间的射箭运动所淘汰，很多人转而使用了小一号的弓箭。在这次比赛当中，一位运动员张弓搭箭的过程中，观众爆发出了一阵嘲笑之声。这是一位23岁的小伙子，名叫霍勒斯·福特。自亨利·卡尔维利取得了银箭赛的冠军之后，很多人在张弓搭箭的过程中都会紧紧拉动弓弦，贴在自己的侧脸上，让弓箭飞行得更加平稳。但这个人的姿势却有些与众不同。
9: 原来，自亨利·卡尔维利获得第一届银箭赛的冠军后，他便成为了英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很多人开始研究起了他的射箭要领。而霍洛斯福特同样从小就以卡尔维利作为偶像，通过一些

0: 书上的插画，学习着卡尔维利的射箭方式。然而当他将箭射向靶子的时候，却发现箭在离开弓之后摆动的幅度过大，在空中剧烈摇晃着，根本无法准确命中靶心。他原本以为这是由于自己的力量不够，无法得心应手地拉动弓弦，才导致无法有效控制箭。于是福特先是换上了一个小号的传统弓，长度越小，弓手耗费的力气也就越小。然而当他继续将弓弦拉动到脸庞，再一松手，却发现箭仍然像此前一样在空中剧烈摇摆着，落点更是无法控制。看到这样的结果，福特陷入了思考，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箭总是不受控制的剧烈摇晃呢？他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使用的弓上。福特猜测，或许是由于弓制作工艺的差距以及弓种类的区别，才导致自己无法控制箭的平稳。为此他开始探索起弓对箭的影响。
1: 霍勒斯·福特留下来的手稿，手稿中画出了弓在不同状态下的形态。在手稿中，福特写了这样一句话：我记录下的东西绝不是没有证据支持的理论和观点，而是我长期耐心和实际调查以及不断和不懈实验的结果。为了找到控制箭支平稳飞行的要领，福特走访了英国的商店，购置了很多弓进行测试。经过实践测试，他发现用紫杉木打造出来的弓最为结实，而且箭的飞行相对平稳。对于箭而言，福特测试了不同箭头形状和羽毛形状对于箭的影响。他发现很多箭会在射出之后摆动着向瞄准点的左侧偏移。福特在图中标记的 A 点是不同箭的重心。我们可以重点看第三支箭，福特发现筒形箭头的重心在一半左右的位置，这种箭的偏移量最小，也就是最适合用于射箭比赛的。可就算福特挑选好了自己认为形态最理想的弓和箭，而且大小在自己的力量范围之内，在一次射箭的过程当中，他依然发现箭在不停地左右晃动，这样的结果令他感到无比失望。
0: 虽然挑选出了状态最佳的弓和箭，可箭仍然不受控制的摇摆。霍勒斯·福特的研究一时间陷入了瓶颈，不过他依然没有放弃，而是一次次摆好架势拉动弓弦，想要把每项可能会影响箭的因素排除。在一次次的尝试中，福特逐渐总结出了弓手手和脚的姿势要领。手部要自然抓弓，手腕不能弯曲，大拇指和食指应该位于腕线的上方，脚需要对称形成45到60度角。李悦是一位射箭爱好者，没有经历过射箭训练的他来到了北京射箭队的训练基地，向武军教练咨询起了射箭的要领。
2: 武教练好。
3: 哎，你好。
2: 我今天呢是来体验一下射箭的。我之前呢只在轰趴馆射过那种室内的那种距离，第一次走到一个专业的射箭场。像我这种初学者，就是大概多久能完成精准一箭？
3: 开始吧，慢慢来，从近距离一步一步，咱可以往后移。
2: 好，行，那我这次体验就交给您了。
3: 好。
0: 现代竞技弓的弓弦具有很强的力道，为了尽量减小或避免弓弦对人体带来的伤害，在射箭前每一位弓手都需要佩戴全套的护具。
3: 箭壶放箭呢，您得先调一下护胸，防止它打衣服的，护臂持弓臂这边防止打胳膊的。看一下松箭，
2: 是为我量身定做的装备吧，刚刚好。
3: 这护齿基本上就是这样，这样射箭的装备都已经带齐了。
2: 我一开始觉得射箭就是只要我手一松就能射中，但后来我发现就是要穿戴很多专业的装备啊，然后去保护到自己。然后我一开始其实还有点害怕射箭，就是怕打到自己啊，在放箭的时候还有拉弓的时候会有一点小犹豫。
0: 当护具穿戴完成后，武军教练先邀请体验者自行射出一箭，进而进行指导。
3: 推弓呢，正确的推弓是这样， 箭搭在箭台上，

0: 往下放一片羽毛，怎么我们叫主羽，主羽一定要冲外，两块羽毛的冲内，
1: 就是冲自己。
0: 对对对，完了以后听分一响，这尖尾就已经插到空中了。
1: 好，那我先自己试一下。
2: 李月的第一箭命中了箭靶边缘，看到这样的结果，吴军教练开始对他进行射箭要领的指导，而第一步就是规范他的站姿。
0: 正常站立呢，咱们这个叫平行站立，也就是两脚平行于起射线，略宽于肩，两个脚尖稍微外展一下，跟靶心延长线在一条直线上。这站姿呢分三种啊，刚才教给他了呢叫平行站立，平行站立呢是最自然最轻松也是最好学的一种站立方式，适合于新手。它的优势呢就是两肩能够正直的指向靶心，这样的话更有利于两肩的用力，但是它的缺点，它的抗风的能力相对比较差。另外第二种站立呢叫暴露式站立，暴露式站立呢跟刚才不一样的就是它的右脚会平行于起射线，左脚呢向左后方吧要移动30度到45度，借助它身体扭转的力量呢，它的身体的稳定性会更好，同时呢抗风的能力会更强，但是缺点就是不太容易掌握。在开弓过程当中呢，如果运动员掌握不好这个动作呢，它会出现往后倒的这个动作。还有一种的站立呢叫做隐蔽式站立，它跟暴露式站立是正相反的，左脚平行于起射线，右脚靶心的延伸线呢向后伸60度到70度，有利于前撑，但是它不好的地方就是由于它的弓的夹角太小了，以后容易造成打臂。正确的推弓是手张开成 Y 字形，顺着弓把往上推，推上去以后你的虎口会推到弓的中心线的位置，完了以后手顺势放松，这样的话拿起来你的力量会在你的尺桡关节上。
1: 好，我来试试。
0: 身体站直。好，稍等。好，咱们先把弓放过去。
1: 好，
0: 射手还有一个小窍门，窍门就是前手定住了同时，后手拉过来，同样的也一定要固定好在下巴上，
1: 靠在下颌骨。
0: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它头很容易固定，这样的话前后这个在水平面上箭的密度或相对的它的准确率会提高，
1: 就是我的后胳膊肘要再往上
0: 略高一点就可以。
1: 是九环吗？还是八环？
3: 九环。
1: 哇，我觉得我能射中环了。对，就突然有一种被点醒的感觉。
2: 在进行了手部、脚部的动作规范后，李月用下颌抵住了弓弦，射出了这一箭。箭的飞行轨迹果然变得更加平稳。这个细节的发现还要追溯到100多年之前，霍勒斯福特的一次意外事件。
4: 为了找到让箭更加平稳的方法，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福特一直重复性的将弦贴到脸的侧面，一次次拉开弦射箭，久而久之，脸颊上原本红肿的位置磨出了伤口。直到1844年的某一天，本来要继续进行试验的他，调整好了脚部和手部的姿势，然后拉起了弓弦。他想要测试手拉紧弓弦后松开的力量和时间是否与箭飞行的平稳度有关。可就在他再次拉紧弓弦的时候，再也忍受不住脸颊上的疼痛，只能把拉紧的弓弦稍微向下挪了挪，抵在了下颌上。他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竟然使得他获取了巨大的发现。离开弓弦的箭竟然相比此前平稳得多，甚至肉眼都能看出来两者之间的差距。福特难以置信地看着插在靶心的箭，莫非自己一直在寻找的答案竟然是弦的支撑位置，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细节。
2: 福特立刻对自己的新发现进行测试，果然用下颌抵住弓弦后射出的箭相比抵住脸颊时平稳很多。可就在测试的过程中，一个特殊的现象此时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即便自己已经反复确认箭头冲向了靶心位置，射出来的箭却仍在向一边偏移。
4: 恰逢此时，英国将举办第一届全英射箭锦标赛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一直将射箭作为自己最大爱好的福特顾不得探索瞄准的难题，便立刻报名。 1844年的一天，在几百名观众的围观下，福特将脚分开，形成45度左右的夹角，紧握着传统弓，将弦抵在下颌，弦甚至将他的嘴挤压得变了形。这样的形象引发了身旁观众的嘲笑，他们声称这个姿势太过于丑陋，与穿着礼服的弓手形象相差过大。可正如福特在此后撰写的教科书《射箭理论与实践》当中所说的那样，一个好的弓手一定要有很强的心理素质，在赛场上不应该被任何外界因素所干扰。面对观众的嘲笑，他没有分心，他知道箭总是会莫名其妙地向左产生偏离，便故意将箭头向右瞄准了一些，然后沉稳地射出了这一箭。
2: 几乎是一瞬间，箭就在几百名观众注视的目光中稳稳地扎进了靶心，观众被他的成绩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紧接着他们围向福特，拥抱着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全英射箭锦标赛冠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福特日复一日的不断练习，提升着自己的射箭技艺，他更是连续获得了11届全英射箭锦标赛冠军。渐渐的，他的名字被铭刻在了历史中，他被誉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弓箭手。1857年，年仅34岁的福特在英国成立起了自己的射箭俱乐部——切尔滕纳姆射箭俱乐部。福特也将自己的种种研究成果撰写为《射箭理论与实践》，成为了每一位射箭爱好者的教科书。然而，在这部书中，福特也留下了一个一生也没能解决的问题。尽管他确认自己将箭头瞄准了靶心，但是箭无法按照自己瞄准的线路飞行，他将这样的现象称为弓箭手悖论。1880年，福特因病去世，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只能留给后世的射箭爱好者解决。在福特以及射箭俱乐部的影响下，从英国到全欧洲到美国，很多年轻人投入到了这项运动中，远古时期人类为生存被迫掌握的技能，就这样成为了一项颇受年轻人欢迎的体育运动。1900年，射箭运动第一次成为了巴黎奥运会的竞赛项目。
4: 拍摄于1900年巴黎奥运会上，这位选手单手举弓，右手没有任何借力就拉动弓弦，这样射出来的箭能平稳吗？而且他是仰头向天射，难道是要射太阳吗？这张照片足以说明1900年奥运会射箭项目的比赛有多奇怪。历史上大多数的世界级赛事起码会留下赛事前三名的信息，而这届奥运会的射箭比赛仅仅留下了法国和比利时人包揽射箭冠亚季军的粗略记载，具体的原因如今已经没人能够描述得清楚，只有人曾经留下过这样的记录。这届奥运会并没有为参赛人设置门槛，共有超过5000名弓手参加了射箭比赛，项目有50米、33米，甚至还会把靶子固定在约28米高的垂直金属杆上，这样才有了仰天射箭的奇怪姿势。
2: 虽然射箭运动同样出现在了1904年、1908年及1920年奥运会中，可与巴黎奥运会相似，运动员距离箭靶的距离、运动员使用的弓箭及成绩的计算等等，始终没有统一的标准，甚至于在哪里举办就按照当地的规矩来。于是自1920年后，射箭项目被国际奥委会从奥运会比赛项目中剔除。虽然离开了世界体育的最高舞台，可由于全世界民众对这项运动的热爱，射箭运动并没有被遗忘。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

0: 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1: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新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 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36岁这年，江西南丰人赵斌遇到了一个赚大钱的机会，为此他辞掉了已经干了10几年的工作，准备全力以赴。然而很快这个发财梦就宣告破灭了。坐在电脑前的男子就是赵斌，这次发财机会不仅让他赔进去100多万，还险些给他招来牢狱之灾，以至于每次回忆起来，赵斌的感受都很复杂，
10: 感觉很不可思议，就跟在坐过山车一样。
9: 赵斌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南丰县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平时喜欢打篮球，在球场上认识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个叫杨文凯的比赵斌年长几岁，据说对体育彩票特别有研究，经常中奖，在南丰当地的彩民圈子里很有名气。
10: 在我们球场就有点就跟一个大神一样，就是你说彩票这些啊，就问老杨。
9: 赵斌听说杨文凯很早以前就开始买体育彩票，由于中奖率高，和他一起买彩票的几个朋友干脆把钱都交给他，让他来统一投注，每期都能分到数额可观的奖金。
10: 赚了钱的人就是说跟着老杨赚了钱，然后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的。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通过口口相传，杨文凯的名气越来越大，跟他一起投注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多即便对体育彩票并不了解的圈外人也参与进来，逐渐的跟杨文凯合买彩票变成了一种投资理财方式。投资人把钱交给杨文凯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由杨文凯来代购彩票，再根据中奖情况按期给投资人分红。杨文凯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让大家都愿意把钱交给他？赵斌和杨文凯之间又会产生怎样的交集？我们接着往下看。
9: 杨文凯名下有一个叫鼎通财富的彩票合投组织，发行两款理财产品，一款是日投，每份本金9000元，管理费300元，投资周期1个月；另一款是季投，每份本金6万元，管理费5000元，投资周期10个月。赵斌接触到鼎通财富的时候已经是2022年了，那时他感觉自己的老本行是越来越不好做，因此当听说杨文凯彩票理财的路子时就格外留了心。
10: 然后就他们就在球场很多时候会说这个买这个彩票的事，然后我们是不好做嘛，不好做就是想做点别的。
9: 在球场上听多了别人跟着杨文凯投资买彩票赚了大钱的故事，赵斌越来越心动。2022年4月，他认购了一份6万元的季投产品，正式成为鼎通财富的投资人。从此赵斌和杨文凯的联系就多了起来，经常去找杨文凯喝茶聊天，听他讲理财观念和心得，看他如何研究球赛。
10: 他跟我们一起在研究一场比赛，然后这场比赛就是还没有开始打，然后他就通过他的计算那些，他就跟我说大概率就是会出这两个比分，然后就也确实买了之后就也确实中了呀。我说人真的还这么厉害的人啊，
9: 百闻不如一见。亲眼见识到杨文凯在彩票投注上的本事后，赵斌对他的信任度更高了，不等见到第一份季投产品的分红就追加了投资。
10: 2022年7月份就又投了2份，到2022年11月份又一次性就买了9份，然后再到2023年1月份吧又买了4、5份。
9: 2023年初，赵斌购买的第一份季投产品到期了，当初投了6万元的本金，10个月后拿到的分红有16000多元。赵斌对这个回报率很满意，越发觉得投对了资，跟对了人。1年多时间内，赵斌陆续投资给鼎通财富的钱有将近150万。不过，这个数字在鼎通财富吸收的钱款中并不算大额，有些大手笔的投资人，个人投资金额就高达1000万元。莫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12: 最早的话就是也是放了一份试了呀，试了一下之后，等到大概在2018年初左右，我们就陆续进了差不多500来万吧，然后一直持续到2021年，就扔了差不多1000万出头了。
9: 莫先生是生意人，规模做得很大。他早在2017年鼎通财富刚成立的时候，就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杨文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莫先生买了一份9000元的日投产品，1个月到期后收到700多元分红。莫先生觉得收益率很高，于是开始陆续追加投资。到2023年9月，他个人投给鼎通财富的资金就达到1300多万元。为什么放心投入这么多的资金？莫先生说，这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杨文凯会在压注的球赛结束前就把买好的彩票拍照发到微信群给大家看，这种做法让莫先生觉得杨文凯很靠谱。
12: 结果还没出来，你都能发照给我看，那我肯定是觉得你技术可以嘛，你的水平是摆在这里嘛。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球赛没开票之前你发票给我看呢？
9: 而每期按时到账的分红也让莫先生对杨文凯的能力很认可。
12: 就是一直年化收益能就季投加日投结合的话差不多在25左右嘛，那收益还是相当比较高的嘛。
9: 莫先生在生意场上打拼多年，自认为对投资很谨慎。随着投给鼎通财富的钱越来越多，他也曾担心过资金安全。虽然分红很可观，但万一拿不回本金怎么办？为此，莫先生还特意尝试过中途退单，来测试杨文凯的鼎通财富是否能做到及时退还投资人本金。
12: 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也退过一次大单，其实我也是退过一次，就是500多万退下来，而且我身边朋友也有就是1-2百万、几十万退的，他都能退。
1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更加会信任。如果是他，如果是断了一个月或者断了两个月，那我们就肯定会想，哎呀，别把那么多钱放在里面了，是吧？
9: 在鼎通财富的办公室里，杨文凯不断给赵斌描绘着通过投资彩票致富的蓝图。有天他提出想让赵斌自己发展一个团队当团长，赚更多的钱。
10: 当你的份额超过了，在他来说是要他考核，就是30份以上，然后你人脉啊推广这些做得很好，然后你的表达能力就很好一样，他就杨就会说你可以当团长，你就可以。
9: 在赵斌之前，杨文凯手下已经有5个团长，基本上都是早年就跟着他一起买彩票的朋友，有的团长还自己发展出了小团长。团长向上对接杨文凯，向下对接各自团队里的投资人。杨文凯给团长设置了丰厚的奖励机制，例如一份季投产品的管理费是5000元，杨文凯会拿出其中1600至3300元分给团长。这就意味着团长吸收的投资份额越多，挣到的提成就越多。杨文凯告诉赵斌，他手下有一个团长，每个月光提成就能赚几十万元。赵斌心动了，
10: 诱惑很大，你知道吧？他就说你看一下他能赚多少钱一个月，40-50万一个月，然后就跟你说你要加1万。
9: 为了能一心一意发展自己的团队，赵斌不顾家人反对，辞掉了房地产公司的工作，尽管当时他已经做到了公司副总的职位。在接触鼎通财富之前，赵斌在行业内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身边很多朋友听说他通过投资鼎通财富赚了钱后，都表示愿意跟投。2023年9月中旬，鼎通财富新一期的理财产品即将开放申购。赵斌踌躇满志，他已经筹备好资金，准备给杨文凯交出第一张成绩单。
10: 我个人是150，然后我朋友那些人是加起来反正200-300，我个人就是我名下估计是反正400多万吧。
9: 然而让赵斌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个准团长还没来得及走马上任，就传来了杨文凯被公安机关抓获的消息。坊间传闻引发警方关注，
13: 包赚钱伪盈利，这个肯定是打个问号的。
9: 今昔为证，真相浮出水面。
14: 因为银行流水是不会说谎的。
9: 代购彩票的背后，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13: 听到杨文凯被抓的消息，赵斌非常震惊，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其实正当杨文凯在鼎通财富的办公室里给赵斌他们这些追随者描绘赚钱大计的时候，南丰县公安局的民警们已经开始对他展开秘密调查。杨文凯和他的鼎通财富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被警方盯上呢？
9: 2023年6月的一天，南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民警在南丰街头开展专项行动时，偶然听到路人在议论，说南丰有人专门帮别人代购彩票，能够保证年收益率在20%以上。这条无意间获得的线索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彩票中奖结果是非常随机的，这群人如何能做到保证高收益？
13: 作为我们公安来说的话，对于一个项目包赚钱伪盈利，这个肯定是打个问号的。
9: 经验和直觉告诉民警，这件事或许没那么简单，不排除有人借代购彩票之名骗取钱财的可能。为了避免群众上当受骗，南丰警方决定查一查这个帮人代购彩票的群体。通过摸排走访，很快杨文凯和他控制的鼎通财富浮出水面。民警了解到，早在2017年，杨文凯就创立了鼎通财富，对外宣称能通过研判体育赛事规律提高彩票中奖率， 并以合伙投注竞猜型体育彩票的名义向社会大众发售日投和季投两款理财产品。但当民警试图查询鼎通财富的工商信息和相关金融资质时，却一无所获。
15: 他根本就没有注册相关的公司，也没有获得相关国家的批准做这个金融业务。
9: 民警进一步了解到，杨文凯的团队通过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发布彩票盈利战报、球赛解析等内容，宣传鼎通财富理财产品的高利润率，还定期组织线下理财课，对投资人进行所谓的财商教育，宣传彩票理财的观念。
15: 通过这个团长也好，宣传资料也好，或者说是通过宣传人员去讲这个课也好，他其实一直都在对这个，就是对向这个社会宣传他这种高回报的这么一种盈利的方式。
9: 民警找到了一位鼎通财富的投资人，对方向民警证实，确实能按时拿到分红，收益率比市面上一般的理财产品都要高。
16: 彩票基本上每一期七期都中，只有极少概率没有赚到钱。
9: 难道杨文凯真的通过计算概率掌握了某种保障彩票收益的方式？为了防止打草惊蛇，引起杨文凯团队的警觉，民警没有再去找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而是决定从鼎通财富的资金方面入手展开调查。
14: 因为银行流水是不会说谎的，把银行流水这些资金分析出来之后形成证据的话，它的证据性是很强的。
9: 通过资金分析，更多隐藏在背后的细节被挖掘出来，警方梳理出杨文凯与彩票投注站的资金往来情况，发现以彩票合同名义吸收来的投资款，其实只有一小部分被用来购买了彩票。
17: 前期他购买彩票的金额每天都购买200万至300万，后期的每个星期是购买2期，并且每期只买10万、20万的金额。
9: 而从彩票投注站返回给杨文凯账户的资金数量更少。
17: 他对外宣称

0: 他彩票中奖的赢率大概有10%，10%到20%。但是我们在分析流水的时候，实际上从彩票店返回的金额只有本金的60%到70%。
1: 从彩票投注站返回的资金就是买彩票中的奖金，也就是说，在南丰警方调查杨文凯的时候，他购买彩票实际上已经处于亏损的状态，完全不是他对外宣传的包赚钱稳盈利。
2: 这个就更加奠定了我们觉得他在从事这个彩票代购这个事情上呢，肯定存在猫腻。购买彩票应该来说只是他的一个噱头，一个吸引别人投资的这个噱头。
1: 通过资金分析，民警还发现与杨文凯和鼎通财富有关联的个人账户高达3000多个。再通过进一步的人员分析，最终确定共有1200多个投资人参与其中，集资金额2亿多元，人数之多，金额之大，超乎民警的预料。2023年8月23日，南丰县公安局正式成立专案组，对鼎通财富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立案调查。
3: 他的涉及人员非常多，我们考虑到这个危害性还是很大，我讲还是要必须把它查清楚。
1: 专案组根据鼎通财富的资金状况分析研判，认为他最多维持到2023年12月，便会出现无法兑现投资人本金和分红的情况。根据鼎通财富的理财周期，2023年9月中旬又将推出新一期的投资产品，到时很可能又会有大量资金涌入。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投资人的损失，在进一步掌握了杨文凯及其团伙涉嫌犯罪的证据后，专案组决定对他们展开抓捕行动。
3: 他的资金一直在缩水，然后还有不断有老百姓也重新加进来。我想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单拆掉，会引起更大的损失。
1: 2023年9月10日傍晚，专案组民警分成多个小组，对杨文凯及其团队里的谭某、胡某、饶某某、徐某等成员进行集中统一收网行动，8名嫌疑人全部到案。办案民警又第一时间对嫌疑人的固定资产、银行账户、股票账户等进行查封冻结，确保涉案资金不再有任何的流失。铤而走险后的失控，
0: 他并不能准时的打出这么多票出来，
4: 因为之前也赚了钱，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1: 大梦初醒后的庆幸，
5: 真的没有天上没有掉的馅饼，白掉的馅饼。
1: 代购彩票的背后，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6: 杨文凯落网后，警方从他控制的股票账户里冻结了将近6000万元。杨文凯承认，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来自投资人投给他买彩票的钱。之所以挪用到股市里，是因为买彩票出现了很大的亏损，他既希望通过炒股赚钱来填补亏空，以缓解鼎通财富破产的危机。但没料到的是，警方先行一步戳破了他营造的虚假繁荣。
1: 这幢位于南丰县郊区、看起来非常普通的自建房，就是杨文凯的家，也是鼎通财富办公室的所在地。房间内陈设简单，一眼看上去很难让人把它和一个掌握着上亿元资金的组织联系起来。杨文凯很早之前就开始关注体育赛事，尤其是足球和篮球，同时也会购买一些彩票。由于他经常对外说自己的中奖率很高，有的人信以为真，就开始跟着他一起买。
4: 其实就是认识的彩民，还有我自己打球的几个朋友，就现在跟我在一起就这几个朋友，后来他们觉得，哎，你中的还蛮好，然后你买什么我也跟着你买什么。
1: 按照杨文凯的说法，因为买彩票的时间久，他总结了一些心得，所以收益很好。此外，他还觉得通过一定的技术分析，买彩票可以成为一种回报可观的投资方式。
4: 你说具体怎么去抓一场球赛的话，因为它每一天都会变化，赔率都会变化。其实简单的就是进行搭配，然后最后200块钱我赚到10块钱、20块钱，我觉得10%我就觉得很满足。其实这就是一种投资的回报率。
1: 直到面对记者，杨文凯仍然坚称自己买彩票是挣到过钱的，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就不得而知了。总之，时间一长，杨文凯买彩票很厉害的名头是传了出去，他便借势成立了鼎通财富，以合伙投注彩票的名义对外发售理财产品，同时也将他这套彩票理财的观念传递给更多人。
5: 他就会跟你讲，

0: 打个比方，你可以去市面上找银行的理财也好，你利息没这么高，对吧？虽然是我们说风险更小一点，然后股票啊、基金啊，然后说你去或者说投别的东西啊，房地产啊，或者说你做别的餐饮这些，他都会跟你一个一个的解剖分析利弊，然后最终他就跟你说鼎通是你唯一的选择。
1: 警方调查得知，杨文凯在前期确实拿了一定数额的钱去购买了彩票，由于那时候鼎通财富的规模还不大，他暂时能够维持局面稳定。
2: 前期的话涉及的人员比较少，他每天能够准时的把想购买什么彩票，他都能把这些彩票通过彩票店能把它打票打出来。
1: 随着鼎通财富吸收的资金越来越多，每期需要购买的彩票数量大幅增长。但就在这个时候，相关彩票政策出现了变动。2020年10月，为了加强对彩票市场的监管，限制非理性购彩行为，财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对单场竞猜型体育彩票的运营规则进行了调整。彩票投注站每天的销售时间、销售金额以及个人允许的最大投注金额都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了。这样一来，杨文凯真正花在买彩票上的钱就更少了。
2: 杨某明知道他后面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他收集的资金越来越大量的话，他并不能准时的打出这么多票出来，也就是不能及时的将这些所有的投资人的钱全部用于购买彩票的情况下，他还是对市场进行宣传，对市场进行募资。
1: 面对不断涌入的投资款，杨文凯没有停下扩张的步伐，他很自信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住局面。为了在投资人面前维持高分红的神话，他开始铤而走险，大量购买高赔率的彩票，试图以此保障收益。
3: 按这种我们自己的规划和统筹，然后我自己去计算的，我觉得他是可以做回来，因为之前也赚了钱，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1: 彩票赔率越高，意味着中奖概率越低。纵使杨文凯自诩技术高超，这种冒险行为也没能为他带来想要的结果。等他回过神儿的时候，账面上的资金亏损已经有上千万元了。
3: 我觉得怎么一下子亏了这么多钱，好像觉得自己失去了掌控感一样的，你想没有掌控感一样。
4: 他既希望通过买高赔的彩票来把这些缺口堵住，但是他基本上这种就是天方夜谭，他买彩票基本上后面就没中过，就没有产生收益。
1: 这种情况下，杨文凯只好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一边用后面新进来的投资款给前面到期的产品分红，一边把大部分资金放到股市上去试图翻盘。为了不让投资人发现端倪产生挤兑，每次买的彩票公布结果后，杨文凯就把一张低赔率的中奖彩票放到一沓未中奖彩票的最上层，拍照后发给投资人看，营造出这一沓彩票全部中奖的假象，并按照这张彩票的利润率给投资人计算分红。这也就是为什么鼎通财富明明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但在众多投资人的眼里，它还是一桩稳赚不赔的好投资。
3: 我还是始终认为自己的初心是没有坏的，但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还是觉得对家庭也好，对朋友也好，有一种负罪感。
1: 了解到事情的全貌后，赵斌在震惊之余感受到更多的还是庆幸。他说，如果不是公安机关及时收网，他就当上了团长，一步步陷得更深，到时候不仅连累亲戚朋友失掉本金，自己还有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0: 投资嘛，反正还是需要谨慎，我们真的没有天上没有掉的馅饼，白掉的馅饼。
1: 南丰警方终结对本案的侦查后，将案件移交到南丰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审查，南丰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杨文凯等八名嫌疑人提起公诉，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判决。同时，本案的追赃挽损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中。
5: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欢迎您袁教授。袁教授，这几案件当中，警方是以涉嫌

0: 对象。我们从反面来看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向你的亲友或者咱们单位里面的这些内部的成员来去吸收他们的资金的话，那么这个他们就不属于公众，这些人他就不属于不特定的对象，所以呢他一定要求呢这个公众呢指的是不特定的社会的对象。那么最后一个关键词呢就是存款。那么这个罪名里的存款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有特殊含义的这么一个关键词。这个存款呢，它指的是说你吸收了这个存款之后呢，它是用于放贷这样一种金融活动。如果你吸收了这个资金是用来从事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话，那么你吸收的这个我们不叫存款，我们不叫吸收存款，我们叫吸收资金。
1: 袁教授，案发后呢，大量投资人最关心的是如何完损，像这类案件当中，这些投资人如何要回自己的钱呢？
0: 在这类案件中，不幸中的万幸就是能够在案发之后能够全额的拿到自己之前投入的本金。往往一些情况呢是没有办法全额返还的。
1: 对
0: 啊，那么只能是按照这个集资参与人的集资的这样一个比例来按比例返还。那么这里面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们这些集资参与人之前分到的这些红利或者叫做利息，包括他们作为这个吸引下线的投资人所获得的这些代理费也好，佣金也好，好处费也好，那么这些钱呢他是应当追缴的。除非呢是在这些集资参与人的本金还没有办法全额拿回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所得到的这些利息啊、红利啊、佣金啊，这些可以去折抵他的本金。
1: 在今天的案件中，有的投资人觉得鼎通财富已经运行了数年，一直有稳定的收益，应该是没问题的。殊不知你所看到的繁荣实际上是背后有人故意营造出来的假象，也许下一秒就走到了崩溃的结局。我们这里再次提醒有投资需求的朋友们，通过国家认可的合法渠道理性投资，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2: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3: 算什么呢？
4: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3: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
4: 啊？为什么？
3: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4: 快告诉我怎么买！
3: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5: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3: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5: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

0: 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6: 这里是超爱阅读，我是贺超。咱们今天一起阅读的是作家莫言的新作，叫《晚熟的人》。什么是晚熟？莫言在这个短篇小说合集中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有的人小时候胆小，后来呢，这胆子是越来越大；有的人呢，少时胆大，长大之后呢，这胆啊是越来越小。他说，这就是早熟和晚熟的区别。当然了，这样看来也不尽然，这早熟和晚熟啊，或许是我们始终要历练的。时光更迭，早熟也是晚熟，晚熟也是早熟。在这本新作中，莫言以知识分子还乡的视角，把目光再次聚焦高密东北乡的人和事，叙述平凡的人，讲述平常的事儿，见证了主人公莫言衣锦还乡的旅程。这个主人公莫言呢，见到了日夜挂念的乡亲和朋友，乡亲们重新打量成名获奖后的莫言。小说中的莫言呢，是一个复合体，就既有实写也有虚指，有荒诞的嘲讽，也有现实的影像。带着大家去经历、去感受的过程呢，也是一个成熟的过程。这部小说呀，用最普通、最平常的语言，有点生活流水账和回忆录的味道，介于小说和纪实文学之间，可以说是新颖有趣。作品呢，既延续了莫言以往的风格，又进行了求新求变。莫言这样来解释晚熟，他说晚熟还是希望不断超越自己，不希望自己过早成熟定型，希望自己晚熟，让自己的艺术生命更加长久一些。因为这部书呢是短篇小说，所以咱们直接上干货。晚熟的人书写了一些类似的成长的个案，比如说一些早熟的人或者晚熟的人出现在书中。早熟的人名字叫常林，他自认早熟，主要表现的是和他的对手单雄飞对决之前，他是振振有词，出口成章。单雄飞就问他说，想不到你还满嘴豪言壮语呢，打哪儿学的？结果呢，常林的回答是，这还用学，老子早熟，生来就会。晚熟的人这个小说第二篇同名的小说就叫晚熟的人。这个故事呢，很好的诠释了书名的概念。相对于常林的早熟，晚熟的人的代表呢，名字叫蒋二。 大号讲天下。在莫言的家乡啊，这是一个颇具商业头脑的人。在莫言获奖之后啊，他瞅准了时机，在莫言的故居盖了五间房子，是借机赚钱，消费名人。前些年啊，在家乡装傻充愣的他，那是看准了这次发财的机会。在当地人还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迅速地招揽生意，哎，一夜之间就成了村里的风云人物。而蒋二呢，也自诩自己是一个晚熟的人。据说呀，他早年这脑子呢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村子里的人呢都把他当作傻瓜看待。结果呢，事实证明蒋二是村里最精明的人。他前些年是装傻，因为装傻呀，在没有免除农业税和各级提留之前，这小子是一分钱也没交过。对此呢，蒋二自己的解释是，大哥们都说我装傻，其实我不是装傻，我们老蒋家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晚熟。对于晚熟啊，蒋二的理解是，当别人聪明伶俐时，我们又傻又呆，当别人心机用尽渐入颓境时，我们恰好灵魂出窍，过目不忘，过目成诵，昏眼变明目，秃头生毛。哎，我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读完整篇小说，你就会发现，原来啊，这篇短篇小说中的长林也根本算不上是一个早熟的人，只是一个冒冒失失的人。而这个晚熟的人物代表蒋二，也压根算不上是一个晚熟的人，只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莫言在自己的这篇小说中就批评蒋二在村里啊是最精明的人。他说，总有一些人在他人的眼中是傻子，甚至这个称号一当就是几十年。可是有一天，当好的机会来临了，看起来如此平常普通的他们会忽然一跃而起，干出一番大事业。用书中的一句话解释呢，就是一个人特别想成为一个什么，但始终没有成为一个什么，那么这个什么也就成了他一辈子都魂牵梦绕的什么。晚熟这个词儿的概念啊非常广，年龄、阅历、观念、信念、信仰、智商、情商、成就、人生，书里的十二个故事显然不能概全，晚熟可以理解为永无止境。在书中的十二个短篇呢，分别为左联、晚熟的人、斗士、贼纸花、等待摩西、诗人金西普、表弟宁赛叶、地主的眼神、澡堂与红床、天下太平、火把与口哨、红唇绿嘴。十二个故事长短不一，各有曲直，却有着奇妙的整体性。
7: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6: 用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中朱先生说过的一句话，说历史啊就是在翻鏊子，这鏊子呢就是烙饼的器具，用铁做成的，平面圆形，中间稍凸，烙饼特别好吃。读莫言的小说，很难说是哪个人、哪个朝代、哪个组织就是完美或者罪恶的，伟大或者是渺小的，先进或者说是落后的，高尚或是卑鄙的，光荣或者说是阴暗的，正确或是错误的。把多侧面的人生、人性、历史、社会给我们酣畅淋漓地展示出来，让你有一种亲历之感、触动之感、似曾相识之感，还有那种大毁灭、大悲悯、大痛懊之感。我想这就是好作品。真正的文学作品是历史，是哲学，更重要的是人学。 这本书呢，故事啊，它主要分成两个时间段来进行讲述，一个是20世纪70年代，一个是文中所讲述的作家莫言获奖之后。在第一个时间段里，主要描写了两个情节，一个是以长林为代表的农村小青年和单雄飞为代表的鸡屎青年，因为看电影放屁的问题发生冲突，长林单挑单雄飞，最后呢，长林呢以从蒋二爷爷那儿偷学的两招滚地龙拳险胜，而另一个是知青单雄飞被打败后虚心求教，拜蒋二爷爷蒋屈善为师，学习滚地龙拳，和蒋二成了师兄弟。在第二个时间段里，分成了两个时间点，一个呢是法国友人来看莫言，遇到了刚刚借莫言的声势发了小财，并计划发扬祖传滚地龙拳的蒋二；一个是5年之后日本友人来看莫言，而此时的蒋二呢，摇身一变，已经是东北乡地龙文化公司的蒋总。莫言被盛情款待，并且观看了一场由蒋二导演的文化活动——首届滚地龙国际擂台赛。比赛的结果是，单雄飞打败了由长川儿子假扮的、被蒋二爷爷打死的日本军官的儿子渡边一郎。面对上面这种非常生动的大段的描写，在这两个时间段之间，却有一些关键的情节被作者一笔带过，而这恰恰正是人物命运的关键的转折点。一个是蒋二和三个傻子为伍，成了东北乡的四大神仙；一个是早熟的长林服了百草菇自杀死了。在这几乎没有描写的一段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出整个的环境一定是非常的恶劣，才会把两个青年都逼上了绝境。可是面对绝境，一个早熟和一个晚熟的人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也就是在这里，作者借蒋二的话点出了早熟和晚熟的概念，就是刚才开篇我们说的，有的人越活胆子越小，有的人越活胆子越大。
7: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6: 2012年，因为将迷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以及当代社会现实相融合，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在时隔8年之后，也就是2020年的盛夏，莫言带来了中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12个故事依然扎根于他的老家高密东北乡，讲述故乡的人和事儿，反映他对时代的关切和思考。尤为特别的是，在这个小说里呢，莫言把自己写进了小说，就是小说里有一个主人公就叫莫言。莫言自己说呀，那犹如孙悟空身上拔下了一根汗毛，是镜子，是实体和影子，做好了游人评说的准备。有一种诺奖的魔咒之说，说得了诺奖之后，很多作家都会陷入一段时间的停滞，或者是无法超越自己的困境。因此呢，莫言说呀，说《晚熟的人》这本书能否做出回答，自己很难断定，要等读者读完书之后，由他们来做判断。在莫言看来，大部分的作家获得诺奖之后很难再有力作出现，客观原因上是因为获奖的作家在获奖的时候一般都70老80了，那个创作的巅峰已经过去了。有的人呢，甚至获奖以后没几年就告别了人世，但是也有很多作家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依然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像马尔克斯，还创作出了《霍乱时期的爱情》等了不起的著作。那么在这本《晚熟的人》中，莫言既延续了自己以往的创作风格，又明显地注入了新的元素。 他的眼光呢，转向了那些最平凡不起眼的小人物，而正是这样的一群人，组成了时代演进中的长与变。这十二个故事犹如十二个坐标，这十二个坐标被一条无形的线联系起来，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

0: 是时代的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不同于以往的作品，莫言此番第一次引入当下社会中的新人。在书里一个叫《红唇绿嘴》的短片中，莫言塑造了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陌生的人物——网络大咖高参。这个高参呢，非常熟悉互联网的运作规律，胡编乱造，添油加醋，靠着贩卖谣言是发家致富。他手上呢有100个铁杆水军，让咬谁就咬谁，让捧谁就捧谁。高参呢有一句口头禅，说在生活中10000个人也成不了大气候，在网络上100个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这依旧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故事，只是那个用童年经验和想象力织造的高密东北乡，在莫言的笔下早已一去不复返。对于故乡的变化，莫言很坦然，他说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书里另一篇叫《斗士》的文章呢，说的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弱者武功的故事。在村子里呀，谁要是得罪了他，这辈子都甭想过上好日子，这是病的病，死的死，放火下毒药，非整出你的精神病，气得你远走他乡。所以呢，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有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劲头。而这样的人呢，相反会活得很滋润。在晚年的时候啊，他还获得了村里的五保户。而恨他的人唯一能安慰自己的人，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另一篇贼纸花呢更有趣，他说的是在80年代，主人公我和一伙男女作家还有期刊的编辑们在松花参加笔会的情景。这过程中间有一个插曲，就是遭遇了钱包失窃这么一个事儿，而被怀疑主人公我呢是小偷的经过。后来有一次呢，在文学培训班的招待所见到老乡，有一个内蒙古的商人提包里呢提了3万多块钱，结果又失窃了。这个事情呢又吸引警察来怀疑主人公我就是小偷，还讲述了这样一个惊险的过程，很有意思。另一篇地主的眼神说的是莫言回乡看到了老地主孙孝贤葬礼的事儿，再次回忆起在生产队时用镰刀割麦子的事儿。这个人呢迷恋左手翻腕揽过麦秸，右手挥镰用力一拉割麦如割空气，绕到手里是柔软自如，得心应手的感觉。如今老地主的孙子孙来宇依然爱种地，也遗传了上一代的基因，并种了上千亩地，成了新的农场主。另一篇短篇叫《澡堂与红床》，是作者回乡和当时在棉花加工厂工友相遇的故事，分成了澡堂和红床两个部分。小说不长，简短精炼。澡堂呢，说的是和工友们在澡堂子一边泡澡，一边叙旧，唠叨曾经的工友，曾经和现在的变化。这些上了年纪的老朋友，还是喜欢在水池子里用热水泡澡的感觉。你看书里的每一篇啊都很精彩，这短篇小说呀说的过多会影响大家的阅读，但也希望我前面的介绍呢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大家来关注阅读这本晚熟的人。总结我对这本书的读后感，那就是晚熟的人这本书告诉我们，人生总是充满意外和坎坷，只不过有的人熟得早，有的人熟得晚，这两者之间呢根本没有对错。而对于一个晚熟的人来说，他们更懂得很多人很多事很多结果是强求不来的。所以呢，比起那些步履匆忙神色慌张的赶路人，他们更能忍得孤独和寂寞，静候生命中每一段重要节点的开花结果。听到这儿啊，也希望您能做一个晚熟的人。这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咱们下期接着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8: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啊？
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儿啊？
8: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7: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8: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7: 堵车，
8: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7: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8: 学得挺快呀。
7: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8: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7: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8: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

0: 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67676666。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北海曾经是元明清历代皇家园林，800多年的时间里，经过几代帝王的不断营建，才有了今天一池三山的人间仙境，以及如明珠一样镶嵌在各处的园中园。今天的北海，正如林徽因所说，已经回到了人民手里，成为人民的公园。昔日的皇家花园已经变成触手可及的身边美景。今天不到6点钟，书本旅行团就来到北海，计划用整整一天的时间来赏看这座皇家园林，感受林徽因笔下受晨光或夕阳的渲染，景象非凡特殊的北海十二时辰之美。
1: 哎，小茹姐姐问问你们，你们觉得北海什么时候赏景最美？
2: 日出的时候最美。
3: 我觉得是日落的时候最美。
4: 我觉得早晨的北海更美，
1: 就像现在一样，
4: 是吗？
1: 所以咱们说游园在北海，时时有美景，是不是？所以今天小茹姐姐啊，带你们从早逛到晚，并且给你们找到了一个比我们还要了解北海的人，他已经在五龙亭等着我们了。
5: 好。

0: 小朋友们好，小朋友们好，
1: 快来快来。咱们先掌声欢迎赵老师加入我们的书本旅行团，好不 好？
0: 谢谢小朋友，谢谢主持人。
2: 赵老师，这么早，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见面呢？这又能看见什么呢？
0: 那么一会儿我将带你们看一个非常漂亮的北海美景。哇，就在白塔的最东侧，
1: 就在这边。
0: 对，最东侧。
1: 好，我们等等啊，期待期待。是太阳，太阳出来了。
2: 对，太阳出来了。啊，好棒啊！
3: 眼前的景象正如林徽因写的那样，耸立在水星的琼华岛，山巅白塔，林间楼台，受晨光。

光或夕阳的渲染，景象非凡特殊。从白塔后透射出来的光越来越亮了，很快的太阳也露出来了。

0: 开五龙亭，赵老师带着同学们去看一场菊花的盛宴。正值秋季，一年一度的北海菊花节正在产福寺里隆重举行。
1: 北海它的展菊的历史非常的悠久，第一届从1954年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么今年是北海办菊展的第42届，像那些园艺技师，他们每年都会培育出不同的品种。
2: 就是属于
1: 北海特殊的品种。对对对，
0: 各种各样美丽的菊花争奇斗艳，同学们绕着花圃逐一欣赏，它们颜色艳丽，花瓣却娇弱细嫩。
3: 怎么样呀？好不好看？
4: 好看。老师，这么好看的花，我们能不能自己养？
1: 这个花啊，其实咱们根本就是养不好。这样，给你们介绍一个专门养菊花的姐姐技师，好不好？
2: 好，咱们问问她，这个花究竟怎么养的这么漂亮？
0: 据史料记载，北京赏菊的风俗可以追溯到辽代。作为皇家园林，北海自明代时便有了皇族观菊的记载。如今的北海公园育有800多种名菊，是北京的菊花繁殖展示技艺传承基地。在赵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一路来到北海养殖菊花的基地。
1: 刘宁，你好。你好。
5: 你好。
2: 你好。
6: 刘老师好。
1: 好，小朋友们，这就是刚才给你们介绍的刘宁姐姐，也是北海第五代养菊传承人。
2: 欢迎刘老师。
5: 欢迎刘老师。
6: 刘老师，那这些花是您种的吗？有名字吗？
7: 有名字。这些花呢不是我一个人种的，我们跟你们一样，我们叫菊花班，我们也是班级。班级里边有7个人。
8: 这个离你们最近的，你们看它是不是每一个花瓣都有一个五爪？
5: 对，
8: 这个爪呢，也就是说菊花界的龙爪形。龙爪形的花瓣是非常的少见的，它的名字就叫做琼华瑰宝。这个呀
2: 最明艳。
8: 对，它的颜色呢是属于明黄色，它特别特别鲜艳，很吸引人，而且它的颜色是比较亮，比较跳跃的。在这个一丛花当中，其实是最先看到的是黄色。
7: 对，
8: 你看它那个花的形状，是不是有的时候鼓起来，有的时候瘪下去，就是这样的，就像水的波浪一样，
2: 像卷头发一样。
8: 所以说这个花的名字叫做太液废海。你们看这个，像什么？
6: 像
2: 豆芽。
6: 豆芽。
2: 金针菇。
8: 就是一种吃食。你们看它的花心是不是有点绿？
6: 对，
8: 这个就是嫩竹的颜色。然后这个呢，开出这种颜色带黄尖的，这种像不像我们吃的那个笋尖嫩笋？
6: 像不像？
8: 所以说这个花的名字，也就是说从它的初开的颜色一直到最后的颜色的表现呢，要叫嫩竹玉笋。
0: 争奇斗艳的菊花令人百看不厌，同学们依依不舍地告别刘老师和花圃，继续寻找北海12时辰之美。事实上，北海不仅有12时辰之美，还有4季之美。春有百花盛开，夏有太液凉风，秋有菊花似锦，冬有白雪皑皑。昔日的皇家园子成为游人如织的公园，其重要作用正如林徽因在文章中所写，池沼园林是近代城市的肺腑，借以调节气候，美化环境，休息精神。
2: 我们到九龙壁了。
1: 对，这就是北海非常著名的网红打卡地九龙壁。那小朋友知道哪还有九龙壁吗？
2: 大同。
1: 对，山西大同。咱们中国现在有3个九龙壁是比较出名的，一个是刚才小朋友说的山西大同，还有一个是在故宫，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北海的这个九龙壁。但是北海这个九龙壁和其他的2块九龙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那这3块九龙壁当中，只有北海是双面有龙。那么那 那两块都是单面龙。嗯，那其实为什么叫九龙壁呢？
2: 九条龙。
1: 对，九条龙。那么正反面刚才我们说的是18条龙，但是我们可以看，小朋友可以看它这个瓦当上、垂脊上，大大小小加起来龙是635条龙。
2: 哇，你像九龙壁，它一定是需要监测和维护的。
1: 对对对，
2: 对吗？啊。
1: 那你们想知道吗？
5: 想。
1: 那我们带你去看看好吗？
5: 好。
0: 因为北海的四季之美与十二时辰之美，人们爱恋着北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里流连忘返。然而这也让北海面临着巨大的接待压力。那些如明珠般散落在琼华岛上太液池边的珍贵无比的古代建筑，在熙攘的人群面前，该如何保护他们的安全和健康呢？比如北海九龙壁，它始建于公元1756年，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了。对于如此珍贵的国之瑰宝，怎样才能让它一直健康安全地展示给游人呢？为了解开这个疑惑，赵老师决定带大家去拜见一下北海的古建医生。

0: 张老师，哦，哎，你好，
1: 你好，
2: 张老师，
3: 打扰了。
0: 张老师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们的古建医生。
3: 哦，古建还有医生。
0: 好，我们可以问问张老师，
3: 您现在正在做这个九龙壁的测绘是吗？
4: 对，现在正在开展那个九龙壁的一个监测。因为它经过这么多年，九龙壁它自然有一定的歪散，然后变形还比较严重。然后我们这个监测工作呢，也是从201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5: 这个仪器是怎么使用的呢？它是用来干嘛的？
4: 这台仪器它是一个全站仪，它是测，像咱们九龙壁上我们做的一些标志点，可能是两侧都有，测这些标志点它那个三维的一个变化。
3: 我们标了一些点，然后看它在，一定的时间段以外，比如说过了一段时间段以后，它的这个位置是否有移动，就可以看它是不是有变形。
4: 对对对，看它还有是变了多少，往哪个方向变了，都可以很准确的测出来。
3: 大概多久我们需要监测一次？
4: 像咱们这个九龙壁监测的话，是我们每个季度，一年测四次，每个季度会有一次监测，就是对它例行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评估吧，也是。
5: 老师，那除了九龙壁以外，还有哪个地方有这些监测的东西呢？
4: 还有就是琼岛的一个山体的一个监测，主要是这两块。
0: 那我们就不耽误张老师在这儿工作，好吧？好，我们用掌声也表示对张老师。
5: 对，
0: 好，
3: 谢谢小张，
5: 谢谢张老师，
4: 拜拜，
3: 拜拜，
5: 拜拜。
3: 同学们，你看咱们今天啊，看了北海的日出，赏了北海的菊花，还了解了北海的这个文物测绘工作哈。你们觉得满足吗？是不是少了点什么？
5: 对，还差北海的夜景。
3: 想看夜景？
0: 北海的夜景，北海夜景就不是我的管辖范围。但是呢，我可以给你们同学们呢介绍一个哥哥，叫马晨。那么他晚上会在永安桥等着你们。
6: 北海公园一方面依托天津大学的专业团队对重要古代建筑进行实时监测，另一方面也依靠自己的力量组建了一支文物巡查队，队员们通过日常巡查和定期检查对古建进行体检和保养。

0: 夕阳洒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当太阳的光芒逐渐暗淡，灯光渐次亮起，书本旅行团迎来了美丽又奇幻的北海夜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了这个负责北海的安保工作的小马哥哥，所以你们可以对把你的问题都抛给马老师，让他给大家解答。
2: 马老师，那你们夜里安保工作做些什么呢？
3: 其实也不光是夜里，就是全员24小时全天的一个安保工作，我们都会在负责。主要侦查针对于就是园区的一个古建院落。巡查巡视这么一个安全工作，
1: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牵扯到我们古建的安全啊。
3: 对，
1: 您能带着我们一块儿游一游夜里的北海？
3: 可以没问题。
0: 灯光勾勒出的永安桥倒映在夜晚的水面上，星空下的北海变得迷幻起来。林徽因在文中提到的耸立在水心的琼华岛和林间楼台都隐在夜色中消失不见了。同学们走在路灯下，听着自己的脚步声，看着自己的影子变长又变短，有一点点害怕，又有一点点在暗夜里冒险的刺激和兴奋。树丛中突然冒出的一只猫咪让大家有些意外，它泰然地坐在那里，一脸主人翁的表情，跟同学们面对面。夜晚的北海对马老师来说再熟悉不过，他一脸平静地带着同学们要去哪里呢？
1: 哇，好漂亮啊！
4: 好好看啊，
1: 真美！白天我来过，晚上还是第一次。
0: 静心斋是位于北海北岸的一座小园林，因为它的丰富与多变，乾隆皇帝异常喜爱，这是他最钟爱的园林之一。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认为它是北海北岸各园子中最为精巧清秀的一座。这座漂亮的小园林同样受到游人的青睐。在夜晚的星空下，这个时辰走进这座园子，对同学们来说还是第一次。夜晚的静心斋与白天大不相同，此时景象仿佛一座迷幻的宫殿，灯光璀璨的主殿在夜色中有了更美丽的轮廓。大家一路穿过走廊，来到玉带桥，后花园的景象一下子全都在眼前了。如此安静迷人的夜晚，也会隐藏着安全隐患吗？
3: 所以最重要的呢，还是一个防火的问题。如果这个古建院落真是因为我们的疏忽出现了点闪失，可能对后人啊，对其他的这个文物保护工作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1: 对，所以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这是一个一失万无的事情。
3: 对。
1: 所以我觉得今天书本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化身为保护北海的小小志愿者，一块跟着小马哥哥去巡查巡查，好吗？
4: 好。马老师，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3: 我们需要用灯光照亮每一个庭院，照到这个看不见的地方，主要检查这个安全隐患问题。
1: 我们有没有工具啊？
3: 有，我带着手电。
1: 太好了，两人一组，准备工作啦！来，走吧，志愿者们，
3: 走，
1: 我们出发，
3: 走，出发。
0: 主殿里的灯光与倒映在水面上的灯光交相辉映，制造出一个光影中的奇幻世界。同学们跟着马老师行走其中，拿着手电筒仔细地巡查园子的每一处角落，廊间小道、假山缝隙、水面，大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角落。同学们在北海公园里逛了一天，从看日出到观日落，又一直逛到了星星出来，灯光亮起，感受到北海在一天中12个时辰里不一样的美景与味道。 通过一整天的旅行，同学们真实感受的林徽因在文章中所写的，在中国的首都北京，有像北海这样一处水阔天空、风景如画的环境，聚在城市的心脏地带，实在令人料想不到，使人惊喜。
5: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我家孙俺今年带娃出。

0: 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嗯，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8: 离弦之箭直击靶心，古老的射箭运动究竟在何时成为了奥运赛场的一员？弓手采用怎样的动作才能提升命中率？诡异的弓箭手悖论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运动的秘密》，百步穿杨的奥秘。2024年4月28日，2024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在黄浦江畔展开了最后一场角逐。即将登场的3位中国女子射箭队队员，此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他们的对手是被誉为射箭梦之队的韩国队。在这场巅峰对决之前，各路媒体和运动员都认为，这毫无疑问将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国际射箭联合会更是发起了一项中国队和韩国队谁能获得金牌的投票，结果97%的选票都投给了韩国队。自1988年以来，韩国射箭女队已经蝉联了9届女子团队冠军，射箭项目金牌早已被韩国队视为囊中之物。
9: 比赛一开始，射箭女队的表现并不亮眼。当比赛进入决胜局，冠军的归属悬于一线时，所有的压力，所有的期望，此刻随着人们关注的目光，全部落在了一位00后小姑娘安琪轩的肩上。她将肩负起中国最后一箭的重任。只见她稳步走向起射点，调整好自己的姿势，然后深吸一口气，冷静地射出了这决定性的一箭，箭矢离弦，仅仅一瞬间便准确地插在了10环的靶心。这一刻，周围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安琪轩这一箭不仅为中国射箭女队锁定了射箭世界杯的金牌，更为他们赢得了通往奥运会的宝贵席位。
10: 在经历了世界杯的挑战之后，安琪轩、李佳曼与杨小磊组成的中国女子射箭队，由李中元、王岩、考文超组成的中国男子射箭队，将全力备战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体育盛会奥运会。射箭运动员将在男子个人、女子个人、男子团体、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5个项目当中进行激烈角逐。说起奥运会的射箭项目，大家伙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时韩国选手的实力非常强劲，他们几乎包揽了近几届奥运会射箭项目的全部金牌。在女子单人射箭比赛总决赛的最后一箭当中，我国女子射箭运动员张娟娟仅仅领先2环，而对手则一箭射出了10环。张娟娟想要夺冠，最后一箭必须射出9环以上的成绩，比赛的成败就在这一箭了。接下来转播的镜头切到了张娟娟的脸上，弓弦紧紧贴着她的腮部，嘴巴都挤得变了形。这个画面给很多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到今天记忆还很清晰。终于那一箭射中了9环，中国射箭队终于登上了奥运会的领奖台。我们知道射箭项目比的就是谁射得更准，而作为奥运会的室外项目，弓手不仅要考虑自己的站姿、发力点，还要考虑风速、气温等诸多环境因素，在这其中有着很多的技巧。人类更是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探索起了射箭的奥秘。
9: 弓箭这一古老的武器，自原始社会便陪伴着人类。人类用它进行狩猎，在诸多文明的历史中，人们都找到了弓或箭的遗迹。在南非的西部杜洞穴，考古团队发现了距离今天6万多年之前的骨质石质箭头。在山西市域遗址，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距今2万多年前的石足。同样的，在英国萨默塞特的新石器晚期遗址中，也出现了一些尺寸较大的古老弓。这些都是弓箭普遍存在于各个文明的考古依据。全世界人类使用弓箭的历史已经走过了上万年的时间，也由此诞生了很多关于射箭的神话。能精准射下9个太阳的后羿，战无不胜的弓箭之王阿波罗等等。在我国国别体史书《战国策·西周策》中，更是出现了一位百发百中的箭神。除有养由基者善射，驱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传说春秋时期，这位名叫养由基的箭神曾接受过一位射箭爱好者潘虎的挑战。在传统弓的实战距离，也就是50步到60步内，潘虎一连射了3箭，都正中靶心。正当他以为自己的箭术并不逊于养由基的时候，养由基却声称靶子太大，并且射箭的距离太近，过于简单。说罢，养由基命人在3片柳叶上分别做了记号，然后拉弓搭箭，连射3箭。只见每一支箭都从小小的柳叶正中穿过。面对这样的结果，现场观战的人们纷纷尊称养由基为箭神，百步穿杨和百发百中两个成语更是从此流传了下来。

0: 银杯之外，还赏赐了他许多黄金和丝绸。在我们国家，从周朝的体系当中，成为了我们熟知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当时，射箭不仅是一项技能，也是一种贵族生活和交往的礼仪。北魏时期，孝武帝举办的射箭比赛，开创了射箭比赛历史的先河，而濮阳王更是成为了目前已知的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射箭比赛冠军的人。在冷兵器时代，射箭也是不少战士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唐朝时期，武举制的九项测试科目当中，射箭占了五项之多。到了元代，射箭更成为了每一位蒙古男性的必学技艺。在整个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非常重视射箭技术的发展。比如说欧洲，人们同样把射箭这项技能玩出了新的花样。
1: 1673年5月14日，英国约克郡的斯克顿小村庄迎来了一场特殊的盛会，数百人齐聚一堂，他们的目光聚焦在一条醒目的标语上：方斯科顿银箭赛。只见22位运动员横向站开，面对着约91米之外的箭靶。比赛规则简单明了，每个人射两箭，谁先射中靶心，谁就能获得比赛的胜利。而他们手中的弓长度竟然达到了近2米之多，他就是曾在战场上声名远扬的英国长弓。在中世纪战场上，训练有素的弓箭手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准确的远程射击打乱敌人的密集队形。1346年8月26日，在诺曼底海岸附近的克雷西，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即将与法兰西瓦卢瓦王朝腓力六世的军队展开对决。他率领的法兰西军队明显占据兵力优势，法兰西的3万大军准备迎战14000名英国士兵。腓力六世自以为胜券在握，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铺天盖地的箭雨攻击。历史学家猜测，装备英国长弓的英军每分钟能射出多达35000支箭，在英国长弓的力道下，这些箭能够轻易射穿法兰西军队的铠甲，最终法兰西军队被打得溃不成军，惨败而归。几百年后，在这场方斯科顿银箭赛中，由于此时的射箭运动还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弓箭手的姿势各异，有的弓手甚至需要家人的辅助，将长弓固定起来才能拉动弓弦。只有一位名叫亨利·卡尔维利的选手姿势最为标准，他曾看过很多皇家骑兵的绘画，学习他们的姿势。张弓搭箭时，他会将拉紧的弦贴在侧脸上，以增加准度。只见木箭从长弓射出，快速扎在了靶心的位置。就这样，亨利·卡尔维利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第一场射箭比赛的冠军。
0: 方斯科顿银箭赛让英国人对于射箭这项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射箭逐渐成为了一项广受欢迎的娱乐活动。到了19世纪，英国大小家庭都会将射箭作为一项兴趣爱好。1844年，英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全国射箭大赛，第一届全英射箭锦标赛。由于英国长弓需要的力道过大，杀伤力过强，此时已经被民间的射箭运动所淘汰，很多人转而使用了小一号的弓箭。在这次比赛当中，一位运动员张弓搭箭的过程中，观众爆发出了一阵嘲笑之声。这是一位23岁的小伙子，名叫霍勒斯·福特。自亨利·卡尔维利取得了银箭赛的冠军之后，很多人在张弓搭箭的过程中都会紧紧拉动弓弦，贴在自己的侧脸上，让弓箭飞行得更加平稳。但这个人的姿势却有些与众不同。
1: 原来，自亨利·卡尔维利获得第一届银箭赛的冠军后，他便成为了英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很多人开始研究起了他的射箭要领。而霍洛斯·福特同样从小就以卡尔维利作为偶像，通过一些书上的插画学习着卡尔维利的射箭方式。然而当他将箭射向靶子的时候，却发现

0: 箭在离开弓之后，摆动的幅度过大，在空中剧烈摇晃着，根本无法准确命中靶心。他原本以为这是由于自己的力量不够，无法得心应手的拉动弓弦，才导致无法有效控制箭。于是，福特先是换上了一个小号的传统弓。 长度越小，弓手耗费的力气也就越小。然而，当他继续将弓弦拉动到脸庞，再一松手，却发现箭仍然像此前一样在空中剧烈摇摆着，落点更是无法控制。看到这样的结果，福特陷入了思考：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箭总是不受控制的剧烈摇晃呢？他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使用的弓上。
1: 福特猜测，或许是由于弓制作工艺的差距，以及弓种类的区别，才导致自己无法控制箭的平稳。为此，他开始探索起弓对箭的影响。霍勒斯·福特留下来的手稿，手稿中画出了弓在不同状态下的形态。在手稿中，福特写了这样一句话：“我记录下的东西，绝不是没有证据支持的理论和观点。” 而是我长期耐心和实际调查以及不断和不懈实验的结果。为了找到控制箭支平稳飞行的要领，福特走访了英国的商店，购置了很多弓进行测试。经过实践测试，他发现用紫杉木打造出来的弓最为结实，而且箭的飞行相对平稳。对于箭而言，福特测试了不同箭头形状和羽毛形状对于箭的影响。 他发现很多箭会在射出之后摆动着向瞄准点的左侧偏移。福特在图中标记的 A 点是不同箭的重心。我们可以重点看第三支箭。福特发现，筒形箭头的重心在一半左右的位置，这种箭的偏移量最小，也就是最适合用于射箭比赛的。可就算福特挑选好了自己认为形态最理想的弓和箭，
0: 而且大小在自己的力量范围之内。在一次射箭的过程当中，他依然发现箭在不停地左右晃动，这样的结果令他感到无比失望。虽然挑选出了状态最佳的弓和箭，可箭仍然不受控制地摇摆。霍勒斯·福特的研究一时间陷入了瓶颈，不过他依然没有放弃，而是一次次摆好架势， 拉动弓弦，想要把每项可能会影响箭的因素排除。在一次次的尝试中，福特逐渐总结出了弓手手和脚的姿势要领：手部要自然抓弓，手腕不能弯曲，大拇指和食指应该位于腕线的上方，脚需要对称形成45到60度角。李悦
2: 是一位射箭爱好者，没有经历过射箭训练的他，来到了北京射箭队的训练基地，向武军教练咨询起了射箭的要领。武教练好。
3: 哎，你好。
2: 我今天呢是来体验一下射箭的，我之前呢只在轰趴馆射过那种室内的那种距离，第一次走到一个专业的射箭场。像我这种初学者，就是大概多久能完成精准一箭？
3: 开始吧，慢慢来。从进去这一步一步，咱可以往后移。
2: 好，行，那我这次体验就交给您了。
3: 好。现代竞技弓的弓弦具有很强的力道，为了尽量减小或避免弓弦对人体带来的伤害，在射箭前，每一位弓手都需要佩戴全套的护具。箭服放箭的，您得先调一下护胸，防止它打衣服的，护臂、持弓臂这边防止打胳膊的。
2: 换一下胸前。是，为我量身定做的装备吧，刚刚好。
3: 这护齿，基本上就是这样。
2: 这样射箭的装备都已经带齐了。我一开始觉得射箭就是只要我手一松就能射中，但后来我发现就是要穿戴很多专业的装备啊，然后去保护到自己。然后我一开始其实还有点害怕射箭，就是怕打到自己啊，在放箭的时候，还有拉弓的时候，会有一点小犹豫。
0: 当护具穿戴完成后，武军教练先邀请体验者自行射出一箭，进而进行指导。
3: 推弓的正确的推弓是这样：箭搭在箭台上，往下放，一片羽毛，怎么我们叫主羽？主羽一定要冲外，两片羽毛的冲外，
2: 就是冲自己。
3: 对对对，完了以后听嘣一。

0: 这煎味就已经差得不远了、
1: 好，那我先自己试一下。
2: 李月的第一箭命中了箭靶边缘，看到这样的结果，吴军教练开始对他进行射箭要领的指导，而第一步就是规范他的站姿。
0: 正常站立呢，咱们这个叫平行站立，也就是两脚平行于起射线，略宽于肩，两个脚尖稍微外展一下，跟靶心延长线在一条直线上。这站姿呢分三种，刚才教给他呢叫平行站立。平行站立呢是最自然、最轻松，也是最好学的一种站立方式，适合于新手。它的优势呢就是两肩能够正直的指向靶心，这样的话更有于两肩的用力。但是它的缺点，它的抗风的能力相对比较差。另外第二种站立呢叫暴露式站立，暴露式站立呢跟刚才不一样的就是它的右脚会平行于起射线，左脚呢向左后方吧要移动30度到45度，借助他身体扭转的力量呢，他的身体的稳定性会更好，同时呢抗风的能力会更强。但是缺点就是不太容易掌握，在开弓过程当中呢，如果运动员掌握不好这个动作呢，他会出现往后倒的这个动作。还有一种的站立呢叫做隐蔽式站立，它跟暴露式站立是正相反的，左脚平行于起射线，右脚靶心的延伸线呢向后伸60度到70度，有利于前撑。但是它不好的地方就是由于它的弓的夹角太小了，以后容易造成打臂。正确的推弓是手张开成 Y 字形，顺着弓靶往上推，推上去以后你的虎口会推到弓的中心线的位置，完了以后手顺势放松，这样的话拿起来你的力量会在你的尺凹关节上。
1: 好，我来试试。
0: 身体站直。好，稍等。好，咱们先把弓放过去。
1: 好，
0: 射手还有一个小窍门，窍门就是前手定住了同时，后手拉过来，同样的也一定要固定好在下巴上，
1: 靠在下颌骨。
0: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它头很容易固定，这样的话前后这个在水平面上箭的密度或相对的它的准确率会提高，
1: 就是我的后胳膊肘要再往上
0: 略高一点就可以。
1: 是九环吗？还是八环？
0: 九环。
1: 哇，我觉得我能射中环了。对，就突然有一种被点醒的感觉。
2: 在进行了手部、脚部的动作规范后，李月用下颌抵住了弓弦，射出了这一箭。箭的飞行轨迹果然变得更加平稳。这个细节的发现还要追溯到100多年之前，霍勒斯·福特的一次意外事件。
3: 为了找到让箭更加平稳的方法，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福特一直重复性的将弦贴到脸的侧面，一次次拉开弦射箭，久而久之，脸颊上原本红肿的位置磨出了伤口。直到1844年的某一天，本来要继续进行试验的他，调整好了脚部和手部的姿势，然后拉起了弓弦。他想要测试手拉紧弓弦后松开的力量和时间是否与箭飞行的平稳度有关。可就在他再次拉紧弓弦的时候，再也忍受不住脸颊上的疼痛，只能把拉紧的弓弦稍微向下挪了挪，抵在了下颌上。他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竟然使得他获取了巨大的发现。离开弓弦的箭竟然相比此前平稳得多，甚至肉眼都能看出来两者之间的差距。福特难以置信地看着插在靶心的箭，莫非自己一直在寻找的答案竟然是弦的支撑位置，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细节。
2: 福特立刻对自己的新发现进行测试，果然用下颌抵住弓弦后射出的箭相比抵住脸颊时平稳很多。可就在测试的过程中，一个特殊的现象此时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即便自己已经反复确认箭头冲向了靶心位置，射出来的箭却仍在向一边偏移。
3: 恰逢此时，英国将举办第一届全英射箭锦标赛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一直将射箭作为自己最大爱好的福特，顾不得探索瞄准的难题，便立刻报名。1844年的一天，在几百名观众的围观下，福特将脚分开，形成45度左右的夹角，紧握着传。

0: 孔公将弦抵在下颌，弦甚至将他的嘴挤压得变了形，这样的形象引发了身旁观众的嘲笑，他们声称这个姿势太过于丑陋，与穿着礼服的弓手形象相差过大。可正如福特在此后撰写的教科书《射箭理论与实践》当中所说的那样，一个好的弓手一定要有很强的心理素质，在赛场上不应该被任何外界因素所干扰。面对观众的嘲笑，他没有分心，他知道箭总是会莫名其妙地向左产生偏离，便故意将箭头向右瞄准了一些，然后沉稳地射出了这一箭。
1: 几乎是一瞬间，箭就在几百名观众注视的目光中稳稳地扎进了靶心，观众被他的成绩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紧接着他们围向福特，拥抱着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全英射箭锦标赛冠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福特日复一日的不断练习，提升着自己的射箭技艺，他更是连续获得了十一届全英射箭锦标赛冠军。渐渐的，他的名字被铭刻在了历史中，他被誉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弓箭手。1857年，年仅34岁的福特在英国成立起了自己的射箭俱乐部——切尔滕纳姆射箭俱乐部。福特也将自己的种种研究成果撰写为《射箭理论与实践》，成为了每一位射箭爱好者的教科书。然而，在这部书中，福特也留下了一个一生也没能解决的问题。尽管他确认自己将箭头瞄准了靶心，但是箭无法按照自己瞄准的线路飞行，他将这样的现象称为弓箭手悖论。1880年，福特因病去世，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只能留给后世的射箭爱好者解决。在福特以及射箭俱乐部的影响下，从英国到全欧洲到美国，很多年轻人投入到了这项运动中，远古时期人类为生存被迫掌握的技能，就这样成为了一项颇受年轻人欢迎的体育运动。1900年，射箭运动第一次成为了巴黎奥运会的竞赛项目。
0: 拍摄于1900年巴黎奥运会上，这位选手单手举弓，右手没有任何借力就拉动弓弦，这样射出来的箭能平稳吗？而且他是仰头向天射，难道是要射太阳吗？这张照片足以说明1900年奥运会射箭项目的比赛有多奇怪。历史上大多数的世界级赛事起码会留下赛事前三名的信息，而这届奥运会的射箭比赛仅仅留下了法国和比利时人包揽射箭冠亚季军的粗略记载，具体的原因如今已经没人能够描述得清楚，只有人曾经留下过这样的记录。这届奥运会并没有为参赛人设置门槛，共有超过5000名弓手参加了射箭比赛，项目有50米、33米，甚至还会把靶子固定在约28米高的垂直金属杆上，这样才有了仰天射箭的奇怪姿势。
1: 虽然射箭运动同样出现在了1904年、1908年及1920年奥运会中，可与巴黎奥运会相似，运动员距离箭靶的距离、运动员使用的弓箭及成绩的计算等等，始终没有统一的标准，甚至于在哪里举办就按照当地的规矩来。于是自1920年后，射箭项目被国际奥委会从奥运会比赛项目中剔除，虽然离开了世界体育的最高舞台，可由于全世界民众对这项运动的热爱，射箭运动并没有被遗忘。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

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
5: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六号金丰世纪大厦七楼。
2: 咱们接着要讲的一个姓是杭姓，杭州的杭啊，这个姓。这个姓啊，说简单简单，说复杂也真复杂。从他得姓的源流，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姓的来历啊不简单。第一个源流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大夫叫亢父，这个人还是很有名的一个大夫。亢父的后代啊，慢慢呢，哎，就用亢作为姓。而且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姓是个复姓，叫亢父氏，后来逐渐变成了这么几个姓：亢氏，抵抗的抗，亢氏，亢氏，伉俪情深的伉。所以最早并不是行这一支，都念伉。那么这一支后来慢慢慢慢的都用了杭州的杭作为自己的姓，这是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也是来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魏国大夫叫三伉之后，这一支演变出四个姓氏：高亢的亢，亢氏；伉俪情深的亢氏；抵抗的亢氏；还有杭氏。后来又写成这个了。这四支同宗同源，而且这一支后来成为杭氏非常主要的一支，我们也可以称为是杭氏的主要来源。这个非常有意思，而且我们知道它这个地方主要后来集聚在哪呢？集聚在咱们江苏镇江这一带，今天啊，所以这一支也叫云阳杭氏啊，它在镇江这一带形成了望族。最早这一支哪怕是写成杭州的杭，读音也是读亢，就这个字有两音啊，作为姓氏这个字有两个读音。这一支照道理应该念成云阳亢氏，但是现在读鹅都读鹅了，都读杭州的杭了。第三个源流源于四姓，出自大禹的树枝的后代。那么我们知道大禹在中国古代是以治水著名的啊，他有嫡系，有树枝，有旁枝啊，在古代都很常见。大禹治水以后啊，工作完成了，那么我们知道他剩下好多什么三板船只，剩下好多这个治水的时候用船嘛，那么大禹就把这些剩下来的船只交给了他的庶子，也就是不是嫡妻所生的儿子，交给了庶子去管理，并且呢就把这个庶子给了他一块地方封在那里。当然当时封的概念和后来有点不一样，封在浙江，所以这个地名叫什么，现在很有名的一个地名，在杭州旁边叫余杭。只不过这个杭当年是什么杭啊，航行的航，大海航行的航，他是把剩下来的船交给他。然而到后来我们知道也写成了这个航，这也是一支航式，而且也很大。还有就是源于兄弟民族，比如我们知道蒙古族、满族里边啊，有很多人啊在取汉姓的时候取了航字。在兄弟民族当中有一支行氏非常特别，

0: 我在这里啊，要为大家着重介绍一下，源于什么呢？源于维吾尔族，也就是在维吾尔族的兄弟当中，啊，有一支姓杭的，这一支出身非常高贵，是高昌回鹘王火赤哈尔迪金他的后代。高昌在哪里？大致相当于今天咱们新疆啊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吐鲁番这一带，那里的古代民族叫回鹘族，但这个字也有人念回鹤啊，我们在这里念回鹘，有这样一个族。那这个有族有个国王，他的后代后来汉化用汉姓的时候用了杭，这一支曾经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他的有一支啊一直当了这个那里的高昌王，后来呢逐渐往内地迁，迁到哪里？迁到安徽的无为和庐江两个县。大家看已经迁到那么内地了，那么这些人有很多人已经不太知道自己其实祖先啊是来自于古代维吾尔族，他已经不知道了，他现在也认为自己是汉族了。当然有的人是知道的，他在民族成分上在今天哎填维吾尔族。在古代杭氏的望族基本都出在丹阳郡啊，也就是我们讲的今天江苏镇江这一带，后来由于战乱逐渐向沿海其他地区迁徙。杭姓的迁徙路线啊我们不是很清楚啊，和别的姓氏比起来啊不那么具体。从今天的分布来看，分成两大块，一块在中国的东南部，特别是东南沿海，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在东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杭氏主要是满族的啊兄弟们，还有呢蒙古族的兄弟们改汉姓改的啊，主要是分成这两大块。杭氏当然不是大姓啊，如果从人口数的角度，但是中国任何一个姓氏在历史上都有人才啊，都为中华文化或者讲中国的历史啊做出过贡献。杭姓的名人我就为大家介绍两位，时代啊相对比较近的，一位叫杭世俊，这是清代浙江仁和人，也就今天杭州这一带的人。这个人是一个大学者，生于公元1696年，1773年去世，字大中，在历史上以杭大中，大家尊称他，用字尊称他更为著名，是清朝雍正年间的举人，博览群书，擅长诗文。乾隆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736年，当了编修，当官一直当到御史，所以他不是进士出身啊，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做学术工作。他校刊过五音变版的13经、24史，写了大量的著作啊。我们知道电版的24史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学习历史的一个版本啊，电版24史。那么杭世俊就是相当主要的一个校刊者。还有一位啊，就是时代要更近一点，叫杭兴斋啊，这样一位人物。他是出生在1869年，1924年去世啊。兴斋大家一听就是个号啊，但是杭兴斋这个名字太有名了，很多人把他名字给忘了。他名字叫杭圣修，又叫杭凤元，是长安镇人啊，是这样。也是在，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有好多地名重复的，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长安镇就是指西安那一带啊，杭州周围也有地方叫长安的，很多地名啊，我们知道，哎，都用了长安这两个字，可能比较吉利。他就是浙江的长安镇人。光绪23年，也就是公元的1897年，杭兴斋和鼎鼎大名的严复，那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夏真佑一起创办《国文报》，鼓吹维新变法，曾经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啊变法自强。据有些史料记载，他曾经被密旨，秘密的下圣旨啊，召见过两次，并且呢，哎，也有一种说法啊，也有这样记载，说皇帝还赐了他一枚象牙图章，在象牙图章上边刻了四个字，哪四个字？言满天下。因为他是办报纸的嘛，国文报当年非常重要的，说他的言论啊传遍天下，影响力很大。杭兴斋在光绪31年，也就是公元的1905年，加入同盟会，锐意革命，并且北上到北京办理了京化报、中华报，他强调恢复国权，祈祷民治。因为他经常揭露啊，晚清时期清政府的腐败，报纸经常被封闭，他也曾经被逮捕入狱，下了刑部狱。后来啊，很多人申诉营救他，这里边就有后来非常重要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也曾经呼吁要释放杭兴斋，啊，后来也终于获得释放。辛亥革命前夕，参加光复会，啊，杭州新军起义的时候，当时杭州还有旗城，也就是它是由清朝派的满洲八旗的驻军在杭州，当时有5000多人，是企图赴豫顽抗的。杭兴斋非常有胆识，直升陆营去劝降。后来呢，杭州就顺利的光复，所以这个也是了不起的。因为如果打起来的话，会有很多人死伤，而且非常繁华的杭州就会遭到破坏，啊，没有，所以当时满城里的这个清兵啊就放下了武器。立了这么一个大功以后，他就被推举为浙江军政府领导成员。然而他坚持不就，不去当这个官，干嘛呢？接着办他的报纸，后来又去办报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在近代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人物。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在1987年人口统计的时候，杭姓排在中国姓氏榜的第272位。到了2006年，我们知道这是最近的一次统计了，他没有进入前300位，所以在人口数上，杭姓啊称不上是一个大姓。好姓和中华民族绝大多数姓氏一样，啊，也是一个来源极其复杂的姓。来源第一，出于姜姓，是炎帝神农氏，他有个大臣叫郝骨氏，骨头的骨，郝骨氏。那么这是一个复姓，后来省了，就变成了郝氏。商朝晚期的时候，这个郝骨氏有个后裔还姓郝骨，叫郝骨齐，被商王封在郝邑。郝邑是哪里呢？今天的山西太原，啊，那么他的后代都称郝氏，啊，就称郝氏。第二个源流源于子姓，是殷商第27代帝王帝乙之子， 他叫子期，他的名字叫齐，封在好乡，就封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好乡是在哪里呢？今天陕西周至那一带。他的爵位是伯，所以是好伯。他的后代啊，这一支当然后来也姓好，而这一支是好事正宗啊，前面那支不是好事正宗，这一支是好事正宗。另外就跟别的民族一样了，都源于各种民族的改姓或者融入汉族的姓，比如匈奴族啊，匈奴族今天我们知道是根据1986年的统计，陕西延长县好事的人口接近2000人一个县，这是当地的大姓之一。那么这一支我们知道有很多就是匈奴的这个民族融入汉族的后裔，因为在当地我们发现过一通隋大业九年，也就是公元613年的郝福苑墓志。哎，这个人叫郝福苑，他的墓志被我们发现了。这个郝福苑就是匈奴铁服部的，匈奴底下个部落叫铁服部的。那么他的子孙留在陕西啊，这个你看我还找得到呢啊，连祖宗的墓碑都出土了。现在我们都开始追踪我是哪里来的，这永远是个问题，这是个哲学问题，近乎是个神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是每个人要问的三个问题啊！我是谁？看身份证。我从哪里来就不一定清楚了啊。这个郝福苑就是匈奴铁服部的，那么他的子孙留在陕西啊，这个你看我还找得到了啊，连祖宗的墓碑都出土了，这是命比较好的啊，就找到墓碑了，就跟毕生一样找到墓碑了，所以咱都知道他哪个村了啊，这个是运气比较好的。那么还有出于鲜卑族，这个我们都知道了，汉化的融进来的，出于西南夷啊，比如《旧唐书·南蛮》那个传里边就讲，南蛮有郝、杨、刘三姓，刘姓嘛，刘三姐那姓对吧？郝、杨、刘三姓，源于党项族，源于满族，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土家族、回族、蒙古族都有啊，所以他也是一个。从汉族的角度，他两支源流，一支正宗啊，炎帝的后裔，一支是我们知道殷商的后裔啊，都比较清楚。那么兄弟民族融进来的匈奴的那一支比较清楚，那别的也就不一定清楚了，都是历代融进来的。始于商代的好姓，传了1000多年以后，一直到汉代，依然以太原一带为其繁衍地区。就是到了宋代，好姓虽然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但是南迁的痕迹很少。好姓南迁开始的相当晚，而且规模也相当小啊，应该说是比较小的，一直到了南宋，一些南方的地方才出现了好姓的人家啊，当然兄弟民族的例外。历史上好姓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北方姓氏，秦汉之际好姓逐渐向山西、陕西、河南、河北这样的开始迁啊。晋朝末年我们发现有一支好姓，这是非常少见的，从太原迁到了润州丹阳，也就是安徽当涂那边啊，这一支我们发现了，这是很少见的。而他的第七代，这一支我们能追踪的啊，他的第七代叫郝回，在南朝梁，宋齐梁陈的梁朝的时候担任江夏太守，又迁到了安陆，安陆就是今天的湖北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在历经战乱啊，我们后来历史上战乱很多，但是山西因为地理原因 它山西因为都是山区啊，比较跟河南就一路的海拔就上去了啊，所以它的人口相对受到的损失不大，好信。所以往外迁的比较多的是河北的好信，比如迁往山东。山东的好信你去看，很多人说我河北迁来的，这个比较清楚。隋唐之际，好信就在陕西、山西一带繁衍壮大，形成望族，啊，形成望族。在北宋灭亡以后，我们发现当时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郝章，是很有名的画家啊。他原来一直住在山西汾阳那一带，这一次为了避战乱，迁居四川。所以四川的郝姓都说自己是郝章的后代，是有依据的，是那个时候迁过去的。啊，元末，那么郝姓，也是开始南迁了。大槐树移民，郝姓是非常重要的姓氏，被迁在河北、北京、山东、天津一带。明清之际，郝姓那么就开始分布建广。大槐树对于别的姓来讲，都是比较晚的一波移民，郝姓还是比较早的大规模的往南移民的一轮，所以他移民啊比较这个晚一点，往南比较晚一点。郝姓在今天还是以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为多，这三个省的郝姓占了全国郝姓人口60%，很厉害，还是明显的这个北方姓氏。郝姓比我们想象的也要大，很多朋友不大会认为郝姓有多大的啊，其实他可不是一个小姓啊，他出的人物也很多啊，我们在这里随便跟大家介绍几个。比如咱们在中国民间的传说当中，能跟诸葛亮较劲的人不多啊，能诸葛亮拿他没办法的人也不多的啊，但是有一个人叫郝昭，字伯道，哪里人？太原人啊，那个时候还都在山西那一带。为人雄壮，身长九尺，猿臂善射，他的手臂像猿猴一样，射箭的人手越长越厉害嘛，对吧？所以他特别善于射箭，身有谋略，是将军。当时是曹真就举他守哪里呢？守陈仓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就守在这里，就是个好招。诸葛亮大军逼近陈仓，先派谁打？魏延。魏延根本打不动，诸葛亮就发怒，准备把魏延给杀了，斩掉魏延，说魏延差点还被这个好招给逼死啊。后来好招又有一个好朋友去游说他，希望郝昭能够投降蜀国，被郝昭严词拒绝。诸葛亮亲自强攻啊，开始强攻，那么用了非常多的攻城器械。郝昭用3000兵丁对抗诸葛亮几十万人马，相持20余日，诸葛亮无计可破。后来诸葛亮粮食没了，撤兵了啊，这个郝昭很厉害。曹睿曾经下诏嘉许郝昭，说你这个太能守了，太能打了啊，并且赐爵关内侯。当然这个郝昭去世的比较早啊，那我们随便举个例子，这是在三国的时候啊，郝姓就很厉害啊，就很厉害。郝姓的祠堂里边经常有这么一副对联，但是好多好姓的后代可能已经不知道典故了。这个对联上联是楚叔西父，或者叫楚叔晒父，晒太阳的晒，有两种写法。下联叫饮水投钱，这个典故是什么呢？上联讲的是东晋时期郝龙，有一个人叫郝龙，这个人很有意思。当年有个风俗，我们小时候也有，现在可能都没了，因为大家都住在高楼里面，这风俗没了。原来7月初7的时候，家里都应该晒东西的，把家里的被褥啊、不穿的衣服啊，要晒一晒的。7月初7嘛，阳光。 最热的时候，消毒功能最好嘛。那当时这个时候冬季的时候，大家七月初期都在晒东西，而这个郝龙什么都不晒，把这个衣服敞开睡在这个院子里朝天躺着。那别人就觉得很奇怪，你这干嘛呢？人都晒衣服。他说我再晒一晒我满腹的诗书啊，他的书都在肚子里啊，那书也要晒的嘛。这个就是说晒晒书啊，这很有名。就是上联，下联是指汉朝有一个人叫郝廉，廉洁的廉，这个人是真廉洁。廉洁到什么地步？他出远门喝井水，喝完井水他把钱扔在井里要付钱，但是没有人，所以他这个是非常廉洁的人。所以这是两个例子，也是好信里边成为能够激励好信后人的两个楷模式的人物啊。当然这个典故现在好信后人不一定知道了。那么我呢讲到好信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的感受了。因为我的恩师就是当年引导我考北大东语系学梵文的，跟季羡林先生读书的，我的中学的历史老师就姓郝，郝林生老师啊，所以我一直叫郝老师。他也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老师，老人家已经快80岁了。郝老师现在还生活在上海，当然他一直不会讲上海话，因为他这个姓是北方姓氏啊。郝姓在今天中国姓名排行榜上排在第82位，很不容易了，排进前100位的都叫大姓，人口232万3000人，占全国人口0.21%，所以它是一个大姓。
1: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2: 算什么呢？
1: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2: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
1: 啊？为什么？
2: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那
1: 快告诉我怎么买？
2: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3: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2: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4: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Bitch,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goddamn, how could I blame you? Yeah.

是个普通女孩，但是却难以琢磨。我的摩托坐上却不会熄火，听我怎么说，不如看我怎么做。我会烧光路过的花，把你变成最后一朵。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
5: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8: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啊？
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儿啊？
8: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7: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8: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7: 堵车，
8: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7: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8: 学得挺快呀。
7: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8: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7: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8: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
5: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伊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伊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傍晚的风，总带着回忆的味道。当夕阳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总有一些旋律会悄悄浮上心头。今晚的日落时光，想和你一起听几位老朋友：周杰伦的青春诗篇，五月天的热血倔强，林忆莲的都市情深。他们的歌像散落在时光长河里的珍珠，串联起我们的欢笑与泪滴。此刻不妨卸下一天的疲惫，让这些熟悉的声音陪你捕捉情绪的每一次微妙流转，在音符里安放那些无法言说的心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明明只是听到一首老歌的前奏，记忆就像潮水一样涌来，让情绪瞬间决堤。那些无法拼凑完整的往事，那些零碎的遗憾，就像此刻天边正在碎裂的云霞，美得让人心碎。或许我们都需要一个出口，来安放这些无处可逃的伤感。一起来听周杰伦《我落泪》，情绪零碎。

当零碎的情绪被眼泪冲刷过后，心里留下的那片空旷，最渴望的，或许只是一个简单而扎实的拥抱。五月天的这首《拥抱》，就像夏夜晚风里一个温柔的邀请。他不问你为什么哭泣，只是张开双臂，给你一个可以躲藏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你可以不必逞强，可以暂时脱下所有伪装，做回那个最真实的自己。

拥抱给予的温暖，像是一剂抚慰的良药。当那份热度缓缓流入心底，我们总会想起某段无论时光如何冲刷，都依然矗立在心头的感情。林忆莲的歌声总能把都市里这种最微妙的依恋唱进骨子里，那份深情，那份执着，穿过时间的缝隙，依然是记忆里最闪亮的光点。

深情虽然动人，但有时候握得越紧，反而越容易失去。就像夏天的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周杰伦的退后是一堂关于遗憾的成长课，他告诉我们，在爱里，有时候退后一步，不是放弃，而是一种成全，是看着对方幸福，自己慢慢学会放手的勇气。

学会退后之后，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坚强，把过去都打包封存。可是五月天的这首歌总会戳穿我们，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或许是闻到一阵熟悉的气味，或许是看到一个相似的背影，我们就会突然好想你。这种想念毫无预兆，排山倒海，让我们明白，有些人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被想念的浪潮淹没时，人会变得格外脆弱，也格外渴望被理解。林忆莲的这首《不必在乎我是谁》，仿佛是深夜里的一场内心独白。她卸下了所有光环与防备，只求有一个人能看透自己的疲惫，用爱来抚平那些不为人知的狼狈。每一个孤独的灵魂，都在等待一个无需多言的懂得。

沉溺在孤独感里太久，差点忘了我们曾经是多么容易快乐。听一首五月天的《笑忘歌》吧，它像毕业季那年，我们肩并肩坐在操场上吹的风，带着青草或泥土的气息。那些关于青春、关于梦想、关于伤痛的记忆，最终都化成了这一句：就算会受伤，也要在你身旁。一起把这一首《笑忘歌》唱到天亮。

和朋友们一起唱着歌的时光，就像一颗小太阳，照亮了生命中所有阴霾的角落。五月天总能用最简单的词句，点燃我们内心快要熄灭的火焰。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也能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永远热烈，永远充满希望，照亮自己前行的每一步路。

带着太阳般的热情奔跑，偶尔也会觉得疲惫，想要在一片属于自己的港湾停靠。人生的海洋有时波涛汹涌，我们都曾奋力求渡，只为寻找一个可以上岸的地方。那里有安稳，有宁静，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栖息地。愿你所有的漂泊，最终都能找到归途。

找到了停靠的港湾，生活步入新的轨道，但一切或许才刚刚开始，就像一段新关系的开端，或者一次人生的重启，都需要一个试运行的阶段。带着一点忐忑，又带着许多期待，我们小心翼翼地去探索未知，去磨合彼此的棱角。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独一无二的意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0: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0: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

0: 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翁大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指南好。
8: 一位身高约1米74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

0: 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意报道。
1: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2: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3: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4: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6: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5: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7: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5: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0: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8: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 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9: 每月为3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8: 2026年3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10: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8: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4: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12: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11: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3: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4: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13: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5: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0: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3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4: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0: 据网络平台

0: 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0: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5: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4: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6: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4: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2: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4: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7: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惠及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4: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0: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0: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2: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结果，烟雨再造，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英钢国有化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接管这家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企业，并将通过次级立法建立赔偿机制，独立评估赔偿事宜。英首相斯塔默称，该决定保障了英国钢铁业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型就业岗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商务部已作出回应，你可以查阅。我想强调的是，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10时50分许，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现场发现生命迹象。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目前救援人员已在疑似生命迹象上方破开口子，陆续清理出各类生活用品，救援仍在谨慎推进中。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水利部日前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当地时间18号，科威特石油公司在一份通告上表示，一处重要设施遭到伊朗方面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目前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该设施也已疏散人员。科威特石油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协调应对此次袭击。通告没有提及遇袭设施的具体位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将上演英法对决。此前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出席新闻发布会，图赫尔表示，如果明天赢下同法国队的比赛，英格兰队就将取得60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未来英格兰队依然还有提升空间，这也是主教练和球队共同肩负的责任，大家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
15: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6: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当前的中东紧张局势是否面临失控风险？第二个话题是，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此外呢，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展望国际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直播国节目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16: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6: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澳大利亚主办的漆黑2026多国空中联合演习将于7月20号至8月7号在澳大利亚北部举行，预计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参加。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7月31号。美国与澳大利亚分别主导的两场大规模海空演习同时在亚太地区举行，透露出哪些信息？
17: 第一个呢，两场演习呢都是例行性的演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应该说呢，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举行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的这两场演习看的话，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演习规模呢，是空前的。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举行的漆黑2026演习，参加的国家呢有20多个，还有呢这个参演的兵力来说的话，超过2500。它主要是一个空战演习。那么从区域来看，横跨达尔文、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争夺制空权成了这场演习主要目标。那么从环太平洋2026演习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夏威夷附近水域举行，那么参加的这个国家呢也创了新高，有31个国家参加，所以呢这次规模方面呢应该是空前。第二个呢，亚洲国家呢积极参与，我们看到日本、印度都派出了主力的这个战机和军舰。那么像印度的话，在参加漆黑2026演习当中呢，还这个形成了一个阵风和这个运输机组成的这样一个编队，总共6架战机参与这个演习。而日本呢，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35A 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呢，正在这个想着呢，在这个演习当中以及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比方说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当中呢，这个韩国的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这个海上联合作战演习这指挥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美国呢希望呢往后退一步，把一些这个盟友 那么推到前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整个一个地区战略或者是国家安保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说在平常的话有地区国家承载的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亚太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16: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

0: 部近几周来啊，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兵古巴，控制古巴。所以从美军的角度来看呢，他一定要这个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在中东地区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像它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超过二十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两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它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他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出兵古巴的这种急迫迫切性。因为现在呢，并不说出现有这种不存在这种攻击窗口即将消失的问题，即便他需要对古巴动武，完全不需要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五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2: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他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制的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说是转让2V级护卫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呢，也释放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的这个潜力，比方说这个30重工等。那么在以往的话是吃饱了，所以现在由于这个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包括解除相关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对于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递刀子。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特别是在去年水木高早苗上台以后呢，明显的呢采取了这个挑衅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那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提起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低刀的。而从2V级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海军系统当中呢，它在海上这种这个对水面舰艇的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4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式，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说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呢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个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

0: 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前段时间呢，英国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是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配弹啊，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美以伊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配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次这个航展呢，欧洲是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防务企业会推出哪些这种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我们觉得呢值得期待。第四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那么对于反无人机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航展呢既是一个展示技术展示实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么双方的欧洲和美国呢，我想他们的企业呢为了争夺市场肯定有一番的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防务企业之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1: 好，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这个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0: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3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呢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呢，打击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啊，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括比如说这个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存储发射阵地，包括一些这个无人艇这样的目标。

0: 具体呢就是为了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间的这个商船进行打击的能力。当然了，现在来看呢，美国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目标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那比如说前段时间，它的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美军打击了霍尔木兹干省的它的这个省会，然后周边的一些桥梁，试图呢把这个省会和其他地区呢这个孤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引起一个疑问，就是这次打击是单纯的为了避免这个伊朗向这个港口派出更多的军队，还是说想把这个港口给它孤立起来，为下一步的地面作战创造一定的机会？那么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对美国的打击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在周边的一些基地，也是为了削弱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这是从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三月份啊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我觉得他使用无人艇的总体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三艘，而且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1: 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镐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2: 镐山核设施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这核设施只有1600米，它应该呢承载的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件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件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种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纳坦兹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生产过程。它应该是这个纳坦兹的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包括国际原子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镐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用这个建设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深度比较深，那个一般是在那个地下，就是山底下的一个80到145米这样一个深度。那么美国现在包括现在比较大的这个 GBU-57 航弹是很难对它进行有效摧毁的，会不会把相应的材料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会不会伊朗如果说真的要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仿照朝鲜这样的模式，就是通过往山里边打这种平行的隧道，那么进行这种这个地下核试验。因为在朝鲜来看，它几次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山底下，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或者是把核实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种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试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镐山这个，我觉得它是应该比较警觉，它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呢，是不是伊朗在这个镐山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核试验场，就是说地下核试验的这样一些这个设施埋在这里边，把核材料埋在里边，那么进行核试验，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所以镐山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在接下来时间呢，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一个重点。
1: 那之前呢，也有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您认为当前情况？

0: 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会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1: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50,000人左右，而50,000真正作战部队呢，主要是82空降师，现在有2,000多的这个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这个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一个区域的入侵呢，两栖作战呢，可能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登陆作战，很显然去这个是送死的。同时呢，他现在两栖作战这个舰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这种这个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高山呐、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罕呐或者伏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种这个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个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这个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种这个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就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0: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它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2: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的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他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的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理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他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他有一些这个之前没有完全完成研发，或者之前的武器在之前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些新的型号出现，包括他会把之前可能在地下导弹城中遭到美国打击之后被封到地下导弹城的一些武器装备被他这个挖出来，被他这个搞出来之后呢，再对美方使用，那么这也是他的未曾展示的能力嘛。那么对于他的在新的作战领域，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面对美军或者周边国家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目前他主要打击的还是保障美军作战的一些基地，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把他的打击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按照
3: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4: 算什么呢？
5: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4: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
5: 啊？为什么？
6: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 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两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7: 快告诉我怎么买。
6: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 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阳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7: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6: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7: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8: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0: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9: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当白日的喧嚣被晚风轻轻折叠，夜色便为我们铺开了一张温柔的网。在这个属于七月第三个周末的夜晚，欢迎打开这份由音符编织的夏日特饮。有人说，夏天的夜晚最适合安放那些未完成的梦，无论是橘子汽水味的暗恋，还是热浪中肆意的奔跑。今晚，让我们用一系列关于盛夏的旋律，将燥热调成清凉，把孤独融进心壳。此刻，让第一阵音浪扑面而来，一起坠入这场无眠的盛夏夜。夏夜的序幕刚刚拉开，需要一点躁动的因子来唤醒耳朵。你是否也感到空气中那股蠢蠢欲动的气流，它带着阳光的余温穿过霓虹和人海，正在悄悄抵达。这不只是一阵风，这是夏天最直接的拥抱。让我们在音符的撞击中感受这波滚烫的浪漫。
15: 七号江映蓉，21岁，来自四川，既能演绎动感又能唱出深情，她演唱的歌曲是《热浪》。

0: 谢谢。
1: 热浪退去后的微醺时刻，最适合一个人静静的回想。如果把盛夏比作一场漫长的白日梦，那么此刻的旋律就像是梦里最温柔的那抹剪影。它不急不缓，像指尖划过的流水，像树荫下斑驳的光点，带你走进那个被风吹过的无所事事的午后。

每一个夏天都有它独特的脚本，而关于青春的那一页，总是写得格外用力。那个在毕业册上写下后会有期的人，那个在篮球场边默默递水的身影，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告别，最后都变成了记忆里的琥珀。翻开这一页，听一听那些年属于我们的独家故事。

回忆的余温还在心头盘旋，而窗外的热浪已经再次集结。如果说刚才的故事是舒缓的叙事时，那么接下来这一波音浪就是直接而热烈的宣言。别让情绪沉溺在过去，试着张开双臂，迎接这股瞬间将你包裹的暖意，让身体随着节奏轻轻摇摆。

在经历了几轮热烈的冲击后，我们再来听听不同维度的诠释。夏天有千百种样子，是烈日下的奔跑，也是空调房里的西瓜，是突如其来的暴雨，也是傍晚天边那一抹绯红的晚霞。而在这一首歌里，夏天变成了一种简单而确定的小确幸。

0: Goodbye, my love. Goodbye, my dear.
1: 这是一个巧妙的文字游戏，也是一个动人的隐喻。当一个人因为另一个人的出现而让整个枯燥的季节变得鲜活，这就是他下了夏天的秘密。汗水在他的背上开出了花，沉默的背后是撑起的一片天。让我们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深夜里为生活努力、为爱付出的平凡英雄。

听到这里，窗外似乎也起风了。那些被风吹散的日子，就像被吹散的蒲公英，看似走远了，其实落地生根。那个夏天的风是温柔的，也是残忍的，它吹干了我们脸颊的汗，也吹走了我们握不住的手。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你心里想起的是哪一张脸？

既然想起了那张脸，不如就在这个夏夜里尽情的思念吧。在这个季节，连空气都是暧昧的，似乎一切关于爱的表白都值得被原谅。月光如水，心跳如鼓，这是一场属于夏日的深情独白，无需遮掩，此刻就让爱意在夜色中倾泻而出。

深情的告白过后，需要一点清脆的声音来稀释浓烈的情绪。听，那是风铃在晚风中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像是星星掉落在屋顶。它把我们从深沉的想念中拉回到一个清凉的微观世界，那里有蝉鸣，有萤火虫，还有屋檐下那一串透明的梦。

继续沉浸在这份清凉的意境里，我们试着把节奏再放慢一点。夏天不只有高温和热血，它也有属于自己的静谧。就像此刻的你，也许正窝在沙发里，或是在阳台上吹风。这首曲子就像一杯加了冰的柠檬茶，简单、纯粹，刚好适合这个放空的瞬间。

在音乐里洗个澡，大概就是这首曲子给人的感觉。沐这个词带着水汽的滋润和阳光的温暖，这是一段被夏日时光温柔包裹的恋爱。它没有负担，没有杂质，只有两颗心在灿烂阳光下的坦诚相见。让我们一起沐浴在这场明媚的爱恋里。

如果给夏天一种嗅觉记忆，那会是什么味道？有人说是海风的咸，有人说是西瓜的甜，而这首歌告诉你是薄荷的清凉，那种直冲天灵盖的爽快，瞬间驱散了所有的黏腻，就像暗恋中的惊鸿一瞥，带着让人清醒又沉醉的独特魅力。

0: 所有的故事都始于遇见，遇见一阵风，遇见一片海，遇见一个人。因为相遇，这个普通的季节才变得意义非凡。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遇见那个让你心动的夏天是什么感觉？是微微出汗的手心，还是语无伦次的窘迫？让我们在歌声中重温那份初见的悸动。
1: 听。

当悸动积累到顶点，心里的火苗就再也藏不住了。这大概是今晚最炽热的一首曲子，仿佛把整个夏天的温度都揉进了旋律里。天空在燃烧，心跳在加速，理智被晒得滚烫。不必再理会那

从被热浪推着走到主动张开双臂去拥抱，这中间只差一个爱字。为什么爱夏天？可能因为白昼够长，长到足以让我们去完成所有荒唐的梦想，可能因为阳光够亮，亮到能晒干心底所有的潮湿。不需要复杂的理由，就在这一刻彻底爱上夏天。

爱得深了，思绪就会飘起来。现在，请闭上眼，想象你正坐在一张魔法飞毡上，缓缓升起，脚下的城市灯火逐渐变成流动的光河，晚风拖着你穿过云层。这首充满奇幻色彩的歌，送给所有在深夜里不愿被重力束缚的灵魂。让我们暂时脱离地表，去月亮上小憩片刻。

飞真的旅程即将到达终点，而我们似乎真的触碰到了星空。当银河开始坠落，亿万颗星辰化作满天的流萤，那是夏天在夜晚最盛大的谢幕。这是今晚的最后一首歌，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梦的开始。让这璀璨的星光陪你走进最深最甜的梦乡。

0: 曾见过我。今夜的旅途就要走到这里了，我们从城市出发，走过山海，逛过森林，把好心情装回了行囊。其实旅行从来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出发，身边每一处都有好风景。愿你接下来的每一段路都有风景作伴，都有好心情相随。我们下次夜色路上再见。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36岁这年，江西南丰人赵斌遇到了一个赚大钱的机会，为此他辞掉了已经干了10几年的工作，准备全力以赴。然而很快，这个发财梦就宣告破灭了。坐在电脑前的男子就是赵斌，这次发财机会不仅让他赔进去100多万，还险些给他招来牢狱之灾，以至于每次回忆起来，赵斌的感受都很复杂，
10: 感觉很不可思议，就跟在坐过山车一样。
9: 赵斌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南丰县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平时喜欢打篮球，在球场上认识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个叫杨文凯的，比赵斌年长几岁，据说对体育彩票特别有研究，经常中奖，在南丰当地的彩民圈子里很有名气。
10: 在我们球场就有点就跟一个大神一样，就是你说彩票这些啊，就问老杨。
9: 赵斌听说杨文凯很早以前就开始买体育彩票，由于中奖率高，和他一起买彩票的几个朋友干脆把钱都交给他，让他来统一投注，每期都能分到数额可观的奖金。
10: 赚了钱的人就是说跟着老杨赚了钱，然后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通过口口相传，杨文凯的名气越来越大，跟他一起投注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多即便对体育彩票并不了解的圈外人也参与进来，逐渐的跟杨文凯合买彩票变成了一种投资理财方式。投资人把钱交给杨文凯，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由杨文凯来代购彩票，再根据中奖情况按期给投资人分红。杨文凯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让大家都愿意把钱交给他？赵斌和杨文凯之间又会产生怎样的交集？我们接着往下看。
9: 杨文凯名下有一个叫鼎通财富的彩票合投组织，发行两款理财产品，一款是日投，每份本金9000元，管理费300元，投资周期一个月；另一款是季投，每份本金6万元，管理费5000元，投资周期10个月。赵斌接触到鼎通财富的时候已经是2022年了，那时他感觉自己的老本行是越来越不好做，因此当听说杨文凯彩票理财的路子时就格外留了心。
10: 然后就他们就在球场很多时候会说这个买这个彩票的事，然后我们是不好做嘛，不好做就是想做点别的。
9: 在球场上听多了别人跟着杨文凯投资买彩票赚了大钱的故事，赵斌越来越心动。2022年4月，他认购了一份6万元的季投产品，正式成为鼎通财富的投资人。从此赵斌和杨文凯的联系就多了起来，经常去找杨文凯喝茶聊天，听他讲理财观念和心得，看他如何研究球赛。
10: 他跟我们一起在研究一场比赛，然后这场比赛就是还没有开始打，然后他就通过他的计算那些，他就跟我说大概率就是会出这两个比分，然后就也确实买了之后就也确实中了呀。我说人真的还这么厉害的人啊，
9: 百闻不如一见。亲眼见识到杨文凯在彩票投注上的本事后，赵斌对他的信任度更高了，不等见到第一份季投产品的分红就追加了投资。
10: 2022年7月份就又投了2份，到2022年11月份又一次性就买了9份，然后再到2023年1月份吧又买了4、5份。
9: 2023年初，赵斌购买的第一份季投产品到期了，当初投了6万元的本金，10个月后拿到的分红有16000多元。赵斌对这个回报率很满意，越发觉得投对了资，跟对了人。1年多时间内，赵斌陆续投资给鼎通财富的钱有将近150万。不过这个数字在鼎通财富吸收的钱款中并不算大额，有些大手笔的投资人个人投资金额就高达1000万元。莫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12: 最早的话就是也是放了一份4了呀，4了之后等到大概在2018年初左右，我们就陆续进了差不多500来万吧，然后一直持续到2021年就扔了差不多1000万出头了。
9: 莫先生是生意人，规模做得很大。他早在2017年鼎通财富刚成立的时候，就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杨文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莫先生买了一份9000元的日投产品，一个月到期后收到700多元分红。莫先生觉得收益率很高，于是开始陆续追加投资。到2023年9月，他个人投给鼎通财富的资金就达到1300多万元。为什么放心投入这么多的资金？莫先生说，这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杨文凯会在压注的球赛结束前就把买好的彩票拍照发到微信群给大家看，这种做法让莫先生觉得杨文凯很靠谱。
12: 结果还没出来你都能发照给我看，那我肯定是觉得你技术可以嘛，那水平是摆在这里嘛，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球赛没开票之前你发票给我看呢？
9: 而每期按时到账的分红也让莫先生对杨文凯的能力很认可。
12: 就是一直年化收益能就季投加日投结合的话差不多在25左右嘛，那收益还是相当比较高的嘛。
9: 莫先生在生意场上打拼多年，自认为对投资很谨慎。

0: 随着投给鼎通财富的钱越来越多，他也曾担心过资金安全。虽然分红很可观，但万一拿不回本金怎么办？为此，莫先生还特意尝试过中途退单，来测试杨文凯的鼎通财富是否能做到及时退还投资人本金。
1: 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也退过一次大单，其实我也是退过一次，就是500多万退了下来。而且我身边朋友也有，就是1-2百万、几十万退的，他都能退。
2: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更加会信任。如果是断了一个月或者断了两个月，那我们就肯定会想，哎呀，别把那么多钱放在里面了，是吧？
0: 在鼎通财富的办公室里，杨文凯不断给赵斌描绘着通过投资彩票致富的蓝图。有天他提出想让赵斌自己发展一个团队当团长，赚更多的钱。
2: 当你的份额超过了，在他来说是要他考核，就是30份以上，然后你人脉啊推广这些做得很好，然后你的表达能力就很好一样，他就杨就会说你可以当团长，你就可以。
0: 在赵斌之前，杨文凯手下已经有5个团长，基本上都是早年就跟着他一起买彩票的朋友，有的团长还自己发展出了小团长。团长向上对接杨文凯，向下对接各自团队里的投资人。杨文凯给团长设置了丰厚的奖励机制，例如一份季投产品的管理费是5000元，杨文凯会拿出其中1600至3300元分给团长。这就意味着团长吸收的投资份额越多，挣到的提成就越多。杨文凯告诉赵斌，他手下有一个团长每个月光提成就能赚几十万元。赵斌心动了，
2: 诱惑很大，你知道吧？他就说你看一下他能赚多少钱一个月，40-50万一个月，然后就跟你说你要加1万。
0: 为了能一心一意发展自己的团队，赵斌不顾家人反对，辞掉了房地产公司的工作，尽管当时他已经做到了公司副总的职位。在接触鼎通财富之前，赵斌在行业内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身边很多朋友听说他通过投资鼎通财富赚了钱后，都表示愿意跟投。2023年9月中旬，鼎通财富新一期的理财产品即将开放申购，赵斌踌躇满志，他已经筹备好资金，准备给杨文凯交出第一张成绩单。
2: 我个人是150，然后我朋友那些人是加起来反正200-300，我个人就是我名下估计是反正400多万吧。
0: 然而让赵斌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个准团长还没来得及走马上任，就传来了杨文凯被公安机关抓获的消息。坊间传闻引发警方关注，
3: 包赚钱伪盈利，这个肯定是打个问号的。
0: 今夕为证，真相浮出水面。
4: 因为银行流水是不会说谎的。
0: 代购彩票的背后，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听到杨文凯被抓的消息，赵斌非常震惊，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其实正当杨文凯在鼎通财富的办公室里给赵斌他们这些追随者描绘赚钱大计的时候，南丰县公安局的民警们已经开始对他展开秘密调查。杨文凯和他的鼎通财富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被警方盯上呢？
0: 2023年6月的一天，南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民警在南丰街头开展专项行动时，偶然听到路人在议论，说南丰有人专门帮别人代购彩票，能够保证年收益率在20%以上。这条无意间获得的线索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彩票中奖结果是非常随机的，这群人如何能做到保证高收益？
3: 作为我们公安来说的话，对于一个项目包赚钱伪盈利，这个肯定是打个问号的。
0: 经验和直觉告诉民警，这件事或许没那么简单，不排除有人借代购彩票之名骗取钱财的可能。为了避免群众上当受骗，南丰警方决定查一查这个帮人代购彩票的群体。通过摸排走访，很快杨文凯和他控制的鼎通财富浮出水面。民警了解到，早在2017年，杨文凯就创立了鼎通财富，对外宣称能通过研判体育赛事规律提高彩票中奖率，并以合伙投注竞猜型体育彩票的名义向社会大众发售日投和季投两款理财产品。 但当民警试图查询顶通财富的工商信息和相关金融资质时，却一无所获。
3: 他根本就没有注册相关的公司，也没有获得相关国家的批准做这个金融业务。
0: 民警进一步了解到，杨文凯的团队通过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发布彩票盈利战报、球赛解析等内容，宣传顶通财富理财产品的高利润率，还定期组织线下理财课，对投资人进行所谓的财商教育，宣传彩票理财的观念。
3: 通过这个团长也好，宣传资料也好，或者说是通过宣传人员去讲这个课也好，他其实一直都在对这个，就是对向这个社会宣传他这种高回报的这么一种盈利的方式。
0: 民警找到了一位顶通财富的投资人，对方向民警证实，确实能按时拿到分红，收益率比市面上一般的理财产品都要高。
6: 彩票基本上每一期七期都中，只有极少概率没有赚到钱。
0: 难道杨文凯真的通过计算概率掌握了某种保障彩票收益的方式？为了防止打草惊蛇，引起杨文凯团队的警觉，民警没有再去找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而是决定从顶通财富的资金方面入手展开调查。
4: 因为银行流水是不会说谎的，把银行流水这些资金分析出来之后形成证据的话，它的证据性是很强的。
0: 通过资金分析，更多隐藏在背后的细节被挖掘出来，警方梳理出杨文凯与彩票投注站的资金往来情况，发现以彩票合同名义吸收来的投资款，其实只有一小部分被用来购买了彩票。
3: 前期他购买彩票的金额每天都要购买200万至300万，后期的每个星期是购买2期，并且每期只买10万、20万的金额。
0: 而从彩票投注站返回给杨文凯账户的资金数量更少。
3: 他对外宣称他彩票中奖的盈率大概有10%到20%，但是我们在分析流水的时候，实际上从彩票店返回的金额只有本金的60%到70%。
0: 从彩票投注站返回的资金就是买彩票中的奖金，也就是说，在南丰警方调查杨文凯的时候，他购买彩票实际上已经处于亏损的状态，完全不是他对外宣传的包赚钱稳盈利。
3: 这个就更加奠定了我们觉得他在从事这个彩票代购这个事情上呢，肯定存在猫腻。购买彩票应该来说只是他的一个噱头，一个吸引别人投资的这个噱头。
0: 通过资金分析，民警还发现与杨文凯和顶通财富有关联的个人账户高达3000多个。再通过进一步的人员分析，最终确定共有1200多个投资人参与其中，集资金额2亿多元，人数之多，金额之大，超乎民警的预料。2023年8月23日，南丰县公安局正式成立专案组，对顶通财富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立案调查。
7: 他的涉及人员非常多，我们考虑到这个危害性还是很大，我想还是要必须把它查清楚。
0: 专案组根据顶通财富的资金状况分析研判，认为他最多维持到2023年12月，便会出现无法兑现投资人本金和分红的情况。根据顶通财富的理财周期，2023年9月中旬又将推出新一期的投资产品，到时很可能又会有大量资金涌入。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投资人的损失，在进一步掌握了杨文凯及其团伙涉嫌犯罪的证据后，专案组决定对他们展开抓捕行动。
7: 他的资金一直在缩水，然后还有不断有老百姓也重新加进来。我想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单拆掉，会引起更大的损失。
0: 2023年9月10日傍晚，专案组民警分成多个小组，对杨文凯及其团队里的谭某、胡某、饶某某、徐某等成员进行集中统一收网行动，8名嫌疑人全部到案。办案民警又第一时间对嫌疑人的固定资产、银行账户、股票账户等进行查封冻结，确保涉案资金不再有任何的流失。铤而走险后的失控，
3: 他 并不能准时的打出这么多票出来，
8: 因为之前也赚了钱，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0: 大梦初醒后的庆幸，
2: 真的没有天上没有掉的馅饼，白掉的馅饼。
0: 代购彩票的背后，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0: 杨文凯落网后，警方从他控制的股票账户里冻结了将近6000万元。杨文凯承认，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来自投资人投给他买彩票的钱。之所以挪用到股市里，是因为买彩票出现了很大的亏损，他既希望通过炒股赚钱来填补亏空，以缓解鼎通财富破产的危机。但没料到的是，警方先行一步戳破了他营造的虚假繁荣。
1: 这幢位于南丰县郊区，看起来非常普通的自建房，就是杨文凯的家，也是鼎通财富办公室的所在地。房间内陈设简单，一眼看上去很难让人把它和一个掌握着上亿元资金的组织联系起来。杨文凯很早之前就开始关注体育赛事，尤其是足球和篮球，同时也会购买一些彩票。由于他经常对外说自己的中奖率很高，有的人信以为真，就开始跟着他一起买。
2: 其实就是认识的彩民，还有我自己打球的几个朋友，就现在跟我在一起就这几个朋友，后来他们觉得，哎，你中的还蛮好，然后你买什么我也跟着你买什么。
1: 按照杨文凯的说法，因为买彩票的时间久，他总结了一些心得，所以收益很好。此外，他还觉得通过一定的技术分析，买彩票可以成为一种回报可观的投资方式。
2: 你说具体怎么去抓一场球赛的，因为它每一天都会变化，赔率都会变化。其实简单的就是进行搭配，然后最后200块钱我赚到10块钱、20块钱，我觉得10%我就觉得很满足。其实这就是一种投资的回报率。
1: 直到面对记者，杨文凯仍然坚称自己买彩票是挣到过钱的，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就不得而知了。总之，时间一长，杨文凯买彩票很厉害的名头是传了出去，他便借势成立了鼎通财富，以合伙投注彩票的名义对外发售理财产品，同时也将他这套彩票理财的观念传递给更多人。
3: 他就会跟你讲，打个比方，你可以去市面上找银行的理财也好，你利息没这么高，对吧？虽然是我们说风险更小一点，然后股票啊、基金啊，然后说你去或者说投别的东西啊，房地产啊，或者说你做别的餐饮这些，他都会跟你一个一个的解剖分析利弊，然后最终他就跟你说，鼎通是你唯一的选择。
1: 警方调查得知，杨文凯在前期确实拿了一定数额的钱去购买了彩票。由于那时候鼎通财富的规模还不大，他暂时能够维持局面稳定。
4: 前期的话，涉及的人员比较少，他每天能够准时的把想购买什么彩票，他都能把这些彩票通过彩票店能把它打票打出来。
1: 随着鼎通财富吸收的资金越来越多，每期需要购买的彩票数量大幅增长。但就在这个时候，相关彩票政策出现了变动。2020年10月，为了加强对彩票市场的监管，限制非理性购彩行为，财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对单场竞猜型体育彩票的运营规则进行了调整。彩票投注站每天的销售时间、销售金额以及个人允许的最大投注金额都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了。这样一来，杨文凯真正花在买彩票上的钱就更少了。
4: 杨某明知道他后面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他收集的资金越来越大量的话，他并不能准时的打出这么多票出来，也就是不能及时的将这些所有的投资人的钱全部用于购买彩票的情况下，他还是对市场进行宣传，对市场进行募资。
1: 面对不断涌入的投资款，杨文凯没有停下扩张的步伐，他很自信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住局面。为了在投资人面前维持高分红的神话，他开始铤而走险，大量购买高赔率的彩票，试图以此保障收益。
2: 按这种我们自己的规划和统筹，然后我自己去计算的，我觉得他是可以做回来，因为之前也赚了钱，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1: 彩票赔率越高，意味着中奖概率越低。纵使杨文凯自诩技术高超，这种冒险行为也没能为他带来想要的结果。等他回过神儿的时候，账面上的资金亏损已经有上千万元了。
2: 我觉得怎么一下子亏了这么多钱，好像觉得自己失去了掌控感一样的，你想没有掌控感一样。
5: 他既希望通过买

0: 高赔的彩票来把这些缺口堵住，但是他基本上这种就是天方夜谭，他买彩票基本上后面就没中过，就没有产生收益。
1: 这种情况下，杨文凯只好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一边用后面新进来的投资款给前面到期的产品分红，一边把大部分资金放到股市上去试图翻盘。为了不让投资人发现端倪产生挤兑，每次买的彩票公布结果后，杨文凯就把一张低赔率的中奖彩票放到一沓未中奖彩票的最上层，拍照后发给投资人看，营造出这一沓彩票全部中奖的假象，并按照这张彩票的利润率给投资人计算分红。这也就是为什么鼎通财富明明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但在众多投资人的眼里，它还是一桩稳赚不赔的好投资。
0: 我还是始终认为自己的初心是没有坏的，但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还是觉得对家庭也好，对朋友也好，有一种负罪感。
1: 了解到事情的全貌后，赵斌在震惊之余感受到更多的还是庆幸。他说，如果不是公安机关及时收网，他就当上了团长，一步步陷得更深，到时候不仅连累亲戚朋友失掉本金，自己还有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2: 投资嘛，反正还是需要谨慎，我们真的没有天上没有掉的馅饼，白掉的馅饼。
1: 南丰警方终结对本案的侦查后，将案件移交到南丰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审查，南丰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杨文凯等八名嫌疑人提起公诉，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判决。同时，本案的追赃挽损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中。
3: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欢迎您，袁教授。袁教授，这起案件当中，警方是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进行调查的，
4: 嗯，
3: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非吸罪。
4: 对，
3: 那么这个非吸罪在法律上是如何认定呢？
4: 非吸罪，我们全称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3: 嗯，
4: 那这里面其实是四个关键词，啊，我们如果把这四个关键词剖析一下，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他在法律上的这样一个认定。首先是非法，非法呢它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点。非法指的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指的是没有经过批准，没有经过许可，那么这也是它最关键的一个特征，非法。接下来呢就是吸收，那么吸收呢其实就意味着它是一个集资类的犯罪。那这种集资类的犯罪呢，它其实有很多种。
3: 嗯，
4: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非吸罪呢，它其实是这个集资类犯罪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3: 嗯，
4: 那么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公众。那么这个公众呢，它其实就是说它指向的是一个社会的不特定的对象。我们从反面来看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向你的亲友或者咱们单位里面的这些内部的成员来去吸收他们的资金的话，那么这个他们就不属于公众，这些人他就不属于不特定的对象，所以呢他一定要求呢这个公众呢指的是不特定的社会的对象。那么最后一个关键词呢就是存款。那么这个罪名里的存款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有特殊含义的这么一个关键词。
3: 嗯，
4: 这个存款呢，它指的是说你吸收了这个存款之后呢，它是用于放贷这样一种金融活动。如果你吸收了这个资金是用来从事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话，那么你吸收的这个我们不叫存款，我们不叫吸收存款，我们叫吸收资金。
3: 嗯，袁教授，案发后呢，大量投资人最关心的是如何挽损，像这类案件当中，这些投资人如何要回自己的钱呢？
4: 在这类案件中，不幸中的万幸，就是能够在案发之后能够全额的拿到自己之前投入的本金。往往一些情况呢是没有办法全额返还的。
3: 对
4: 啊，那么只能是按照这个集资参与人的集资的这样一个比例来按比例返还。那么这里面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们这些集资参与人之前分到的这些红利或者叫做利息，包括他们作为这个吸引下线的投资人所获得的这些代理费也好、佣金也好、好处费也好，那么这些钱呢它是应当追缴的。除非呢是在这些集资参与人的本金还没有办法全额拿回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所得到的这些利息啊、红利啊、佣金啊，这些可以去折抵他的本金。
3: 在今天的案件中，有的投资人觉得鼎通财富已经运行了数年，一直有稳定的收益，应该。

0: 是没问题的。殊不知你所看到的繁荣实际上是背后有人故意营造出来的假象，也许下一秒就走到了崩溃的结局。我们这里再次提醒有投资需求的朋友们，通过国家认可的合法渠道理性投资，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2: 算什么呢？
3: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2: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3: 为什么？
4: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
5: 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
4: 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两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3: 快告诉我怎么买。
4: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
5: 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4: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3: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4: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6: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2: 离弦之箭，直击靶心。古老的射箭运动究竟在何时成为了奥运赛场的一员？弓手采用怎样的动作才能提升命中率？诡异的弓箭手悖论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运动的秘密》，百步穿杨的奥秘。2024年4月28日，2024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在黄浦江畔展开了最后一场角逐。即将登场的三位中国女子射箭队队员，此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他们的对手是被誉为射箭梦之队的韩国队。在这场巅峰

0: 冠军的归属悬于一线时，所有的压力，所有的期望，此刻00后小姑娘安琪轩的肩上，她将肩负起中国最后一剑的重任。只见她稳步走向起射点，调整好自己的姿势，然后深吸一口气，冷静地射出了这决定性的一剑，箭矢离弦，
1: 漂亮。
0: 仅仅一瞬间，便准确地插在了10环的靶心。这一刻，周围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安琪轩这一箭，不仅为中国射箭女队锁定了射箭世界杯的金牌，更为他们赢得了通往奥运会的宝贵席位。
2: 在经历了世界杯的挑战之后，安琪轩、李佳曼与杨小磊组成的中国女子射箭队，由李中元、王岩、考文超组成的中国男子射箭队，将全力备战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体育盛会奥运会。射箭运动员将在男子个人、女子个人、男子团体、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5个项目当中进行激烈角逐。说起奥运会的射箭项目，大家伙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时韩国选手的实力非常强劲，他们几乎包揽了近几届奥运会射箭项目的全部金牌。在女子单人射箭比赛总决赛的最后一箭当中，我国女子射箭运动员张娟娟仅仅领先2环，而对手则一箭射出了10环。张娟娟想要夺冠，最后一箭必须射出9环以上的成绩，比赛的成败就在这一箭了。接下来转播的镜头切到了张娟娟的脸上，弓弦紧紧贴着她的腮部，嘴巴都挤得变了形，这个画面给很多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到今天记忆还很清晰。终于那一箭射中了9环，中国射箭队终于登上了奥运会的领奖台。我们知道射箭项目比的就是谁射得更准，而作为奥运会的室外项目，弓手不仅要考虑自己的站姿、发力点，还要考虑风速、气温等诸多环境因素，在这其中有着很多的技巧。人类更是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探索起了射箭的奥秘。
0: 弓箭这一古老的武器，自原始社会便陪伴着人类。人类用它进行狩猎，在诸多文明的历史中，人们都找到了弓或箭的遗迹。在南非的西部杜洞穴，考古团队发现了距离今天6万多年之前的骨质石质箭头。在山西市域遗址，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距今2万多年前的石足。同样的，在英国萨默塞特的新石器晚期遗址中，也出现了一些尺寸较大的古老弓。这些都是弓箭普遍存在于各个文明的考古依据。全世界人类使用弓箭的历史已经走过了上万年的时间，也由此诞生了很多关于射箭的神话。能精准射下9个太阳的后羿，战无不胜的弓箭之王阿波罗等等。在我国国别体史书《战国策·西周策》中，更是出现了一位百发百中的箭神。除有养由基者善射，驱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传说春秋时期，这位名叫养由基的箭神曾接受过一位射箭爱好者潘虎的挑战。在传统弓的实战距离，也就是50步到60步内，潘虎一连射了3箭，都正中靶心。正当他以为自己的箭术并不逊于养由基的时候，养由基却声称靶子太大，并且射箭的距离太近，过于简单。说罢，养由基命人在3片柳叶上分别做了记号，然后拉弓搭箭，连射3箭。只见每一支箭都从小小的柳叶正中穿过。面对这样的结果，现场观战的人们纷纷尊称养由基为箭神，百步穿杨和百发百中两个成语更是从此流传了下来。这些古代神射手的传说，无不体现着人们对射箭精准度和杀伤力的期待。

0: 由此，从古代开始，人类便有意识地展开了射箭比拼，以此锤炼射箭技艺。
1: 在北史当中记录过这样一件关于古人射箭的轶事，说北魏孝武帝在洛阳化梨园曾举行过一场射箭比赛，他将一个能容纳两升的酒杯悬于百步之外，让十几个善射的人进行竞射，谁能将悬于百步以外的酒杯射中，就能够获得这个奖励。最终濮阳王一举获胜，孝武帝非常喜悦，除了银杯之外，还赏赐了他许多黄金和丝绸。在我们国家，从周朝开始，射箭就被纳入贵族的教育体系当中，成为了我们熟知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当时，射箭不仅是一项技能，也是一种贵族生活和交往的礼仪。北魏时期，孝武帝举办的射箭比赛开创了射箭比赛历史的先河，而濮阳王更是成为了目前已知的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射箭比赛冠军的人。在冷兵器时代，射箭也是不少战士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唐朝时期，武举制的九项测试科目当中，射箭占了五项之多。到了元代，射箭更成为了每一位蒙古男性的必学技艺。在整个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非常重视射箭技术的发展。比如说欧洲，人们同样把射箭这项技能玩出了新的花样。
0: 1673年5月14日，英国约克郡的斯克顿小村庄迎来了一场特殊的盛会，数百人齐聚一堂，他们的目光聚焦在一条醒目的标语上：方斯科顿银箭赛。只见22位运动员横向站开，面对着约91米之外的箭靶。比赛规则简单明了，每个人射两箭，谁先射中靶心，谁就能获得比赛的胜利。而他们手中的弓长度竟然达到了近2米之多，他就是曾在战场上声名远扬的英国长弓。在中世纪战场上，训练有素的弓箭手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准确的远程射击打乱敌人的密集队形。1346年8月26日，在诺曼底海岸附近的克雷西，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即将与法兰西瓦卢瓦王朝腓力六世的军队展开对决。他率领的法兰西军队明显占据兵力优势，法兰西的3万大军准备迎战14000名英国士兵。腓力六世自以为胜券在握，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铺天盖地的箭雨攻击。历史学家猜测，装备英国长弓的英军每分钟能射出多达35000支箭，在英国长弓的力道下，这些箭能够轻易射穿法兰西军队的铠甲，最终法兰西军队被打得溃不成军，惨败而归。几百年后，在这场方斯科顿银箭赛中，由于此时的射箭运动还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弓箭手的姿势各异，有的弓手甚至需要家人的辅助，将长弓固定起来才能拉动弓弦。只有一位名叫亨利·卡尔维利的选手姿势最为标准，他曾看过很多皇家骑兵的绘画，学习他们的姿势。张弓搭箭时，他会将拉紧的弦贴在侧脸上，以增加准度。只见木箭从长弓射出，快速扎在了靶心的位置。就这样，亨利·卡尔维利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第一场射箭比赛的冠军。
1: 方斯科顿银箭赛让英国人对于射箭这项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射箭逐渐成为了一项广受欢迎的娱乐活动。到了19世纪，英国大小家庭都会将射箭作为一项兴趣爱好。1844年，英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全国射箭大赛，第一届全英射箭锦标赛。由于英国长弓需要的力道过大，杀伤力过强，此时已经被民间的射箭运动所淘汰，很多人转而使用了小一号的弓箭。在这次比赛当中，一位运动员张弓搭箭的过程中，观众爆发出了一阵嘲笑之声。这是一位23岁的小伙子，名叫霍勒斯·福特， 自亨利·卡尔维利取得了银箭赛的冠军之后，很多人在张弓搭箭的过程中都会紧紧拉动弓弦，贴在自己的侧脸上，让弓箭飞行得更加平稳。但这个人的姿势却有些与众不同。
0: 原来，自亨利·卡尔维利获得第一届银箭赛的冠军后，他便成为了英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很多人开始研究起了他的射箭要领。而霍洛斯福特同样，从小就以卡尔维利作为偶像，通过一些书上的插画，学习着卡尔维利的射箭方式。然而，当他将箭射向靶子的时候，却发现，箭在离开弓之后，摆动的幅度过大，在空中剧烈摇晃着，根本无法准确命中靶心。他原本以为，这是由于自己的力量不够，无法得心应手地拉动弓弦，才导致无法有效控制箭。于是，福特先是换上了一个小号的传统弓，长度越小，弓手耗费的力气也就越小。然而，当他继续将弓弦拉动到脸旁，再一松手，却发现箭仍然像此前一样，在空中剧烈摇摆着，落点更是无法控制。看到这样的结果，福特陷入了思考，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箭总是不受控制的剧烈摇晃呢？他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使用的弓上。福特猜测，或许是由于弓制作工艺的差距，以及弓种类的区别，才导致自己无法控制箭的平稳。为此，他开始探索起弓对箭的影响。
1: 霍勒斯福特留下来的手稿，手稿中画出了弓在不同状态下的形态。在手稿中，福特写了这样一句话：我记录下的东西绝不是没有证据支持的理论和观点，而是我长期耐心和实际调查以及不断和不懈实验的结果。为了找到控制箭支平稳飞行的要领，福特走访了英国的商店，购置了很多弓进行测试。经过实践测试，他发现用紫杉木打造出来的弓最为结实，而且箭的飞行相对平稳。对于箭而言，福特测试了不同箭头形状和羽毛形状对于箭的影响。他发现很多箭会在射出之后摆动着向瞄准点的左侧偏移。福特在图中标记的 A 点是不同箭的重心。我们可以重点看第三支箭，福特发现筒形箭头的重心在一半左右的位置，这种箭的偏移量最小，也就是最适合用于射箭比赛的。可就算福特挑选好了自己认为形态最理想的弓和箭，而且大小在自己的力量范围之内，在一次射箭的过程当中，他依然发现箭在不停地左右晃动，这样的结果令他感到无比失望。
0: 虽然挑选出了状态最佳的弓和箭，可箭仍然不受控制的摇摆，霍洛斯福特的研究一时间陷入了瓶颈。不过他依然没有放弃，而是一次次摆好架势，拉动弓弦，想要把每项可能会影响箭的因素排除。在一次次的尝试中，福特逐渐总结出了弓手手和脚的姿势要领。手部要自然抓弓，手腕不能弯曲，大拇指和食指应该位于腕线的上方，脚需要对称形成45到60度角。李悦是一位射箭爱好者，没有经历过射箭训练的他来到了北京射箭队的训练基地，向武军教练咨询起了射箭的要领。
2: 武教练好。
3: 哎，你好。
2: 我今天呢是来体验一下射箭的。我之前呢只在轰趴馆射过那种室内的那种距离，第一次走到一个专业的射箭场。像我这种初学者，就是大概多久能完成精准一箭？
3: 开始吧，慢慢来，从近距离一步一步，咱可以往后移。
2: 好，行，那我这次体验就交给您了。
3: 好。
0: 现代竞技弓的弓弦具有很强的力道。为了尽量减小或避免弓弦对人体带来的伤害，在射箭前，每一位弓手都需要佩戴全套的护具。
3: 箭壶放箭呢，您得先调一下护胸，防止它打衣服的；护臂，持弓臂这边防止打胳膊的。您看一下松箭，
2: 是为我量身定做的装备吧？刚刚好。
3: 这护指， 基本上就是这样。这样射箭的装备都已经带齐了。
2: 我一开始觉得射箭就是只要我手一松就能射中，但后来我发现就是要穿戴很多专业的装备啊，然后去保护到自己。然后我一开始其实还有点害怕射箭，就是怕打到自己啊，在放箭的时候还有拉弓的时候会有一点小犹豫。
0: 当护具穿戴完成后，武军教练先邀请体验者自行射出一箭，进而进行指导。
3: 推弓呢，正确的推弓是这样，箭搭在箭台上，往下放一片羽毛，怎么我们叫主羽，主羽一定要冲外，两片羽毛的冲，
2: 就是冲自己。
3: 对对对，完了以后听嘣一响，这箭尾就已经插到弓箭上了。
2: 好，那我先自己试一下。
0: 李月的第一箭命中了箭靶边缘，看到这样的结果，吴军教练开始对他进行射箭要领的指导，而第一步就是规范他的站姿。
3: 正常站立呢，咱们这个叫平行站立，也就是两脚平行于起射线，略宽于肩，两个脚尖稍微外展一下，跟靶心延长线在一条直线上。这站姿呢分三种，刚才教给他呢叫平行站立。平行站立呢是最自然、最轻松，也是最好学的一种站立方式，适合于新手。它的优势呢就是两肩能够正直的指向靶心，这样的话更有利于两肩的用力。但是它的缺点，它的抗风的能力相对比较差。另外第二种站立呢叫暴露式站立，暴露式站立呢跟刚才不一样的就是它的右脚会平行于起射线，左脚呢向左后方吧要移动30度到45度，借助他身体扭转的力量呢，他的身体的稳定性会更好，同时呢抗风的能力会更强。但是缺点就是不太容易掌握，在开弓过程当中呢，如果运动员掌握不好这个动作呢，他会出现往后倒的这个动作。还有一种的站立呢叫做隐蔽式站立，它跟暴露式站立是正相反的，左脚平行于起射线，右脚靶心的延伸线呢向后伸60度到70度，有利于前撑。但是它不好的地方就是由于它的弓的夹角太小了，以后容易造成打臂。正确的推弓是手张开成 Y 字形，顺着弓把往上推，推上去以后你的虎口会推到弓的中心线的位置，完了以后手顺势放松，这样的话拿起来你的力量会在你的尺凹关节上。
2: 好，我来试试。
3: 身体站直。好，稍等。好，咱们先把弓放过去。
2: 好，
3: 射手还有一个小窍门，窍门就是前手定住了同时，后手拉过来，同样的也一定要固定好在下巴上，
2: 靠在下颌骨。
3: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它头很容易固定，这样的话前后这个在水平面上线的密度或相对的它的准确率会提高，
2: 就是我的后胳膊肘要再往上
3: 略高一点就可以。
2: 是九环吗？还是八环？
3: 九环。
2: 哇，我觉得我能射中环了。对，就突然有一种被点醒的感觉。
0: 在进行了手部、脚部的动作规范后，李月用下颌抵住了弓弦，射出了这一箭。箭的飞行轨迹果然变得更加平稳。这个细节的发现还要追溯到100多年之前，霍勒斯福特的一次意外事件。
1: 为了找到让箭更加平稳的方法，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福特一直重复性的将弦贴到脸的侧面，一次次拉开弦射箭，久而久之，脸颊上原本红肿的位置磨出了伤口。直到1844年的某一天，本来要继续进行试验的他，调整好了脚部和手部的姿势，然后拉起了弓弦。他想要测试手拉紧弓弦后松开的力量和时间是否与箭飞行的平稳度有关。可就在他再次拉紧弓弦的时候，再也忍受不住脸颊上的疼痛，只能把拉紧的弓弦稍微向下挪了挪，抵在了下颌上。他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竟然使得他获取了巨大的发现。离开弓弦的箭竟然相比此前平稳得多，甚至肉眼都能看出来两者之间的差距。福特难以置信地看着插在靶心的箭，莫非自己一直在寻找的答案竟然是弦的支撑位置，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细节。
0: 福特立刻对自己的新发现进行测试，果然 用下颌抵住弓弦后射出的箭，相比抵住脸颊时平稳很多。可就在测试的过程中，一个特殊的现象，此时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即便自己已经反复确认，箭头冲向了靶心位置，射出来的箭却仍在向一边偏移。
1: 恰逢此时，英国将举办第一届全英射箭锦标赛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一直将射箭作为自己最大爱好的福特，顾不得探索瞄准的难题，便立刻报名。1844年的一天，在几百名观众的围观下，福特将脚分开，形成45度左右的夹角，紧握着传统弓，将弦抵在下颌，弦甚至将他的嘴挤压得变了形。这样的形象引发了身旁观众的嘲笑，他们声称这个姿势太过于丑陋，与穿着礼服的弓手形象相差过大。可正如福特在此后撰写的教科书《射箭理论与实践》当中所说的那样，一个好的弓手一定要有很强的心理素质，在赛场上不应该被任何外界因素所干扰。面对观众的嘲笑，他没有分心，他知道箭总是会莫名其妙地向左产生偏离，便故意将箭头向右瞄准了一些，然后沉稳地射出了这一箭。
0: 几乎是一瞬间，箭就在几百名观众注视的目光中稳稳地扎进了靶心。观众被他的成绩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紧接着他们围向福特，拥抱着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全英射箭锦标赛冠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福特日复一日的不断练习，提升着自己的射箭技艺。他更是连续获得了11届全英射箭锦标赛冠军。渐渐的，他的名字被铭刻在了历史中，他被誉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弓箭手。1857年，年仅34岁的福特在英国成立起了自己的射箭俱乐部——切尔滕纳姆射箭俱乐部。福特也将自己的种种研究成果撰写为《射箭理论与实践》，成为了每一位射箭爱好者的教科书。然而，在这部书中，福特也留下了一个一生也没能解决的问题。尽管他确认自己将箭头瞄准了靶心，但是箭无法按照自己瞄准的线路飞行。他将这样的现象称为弓箭手悖论。1880年，福特因病去世，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只能留给后世的射箭爱好者解决。在福特以及射箭俱乐部的影响下，从英国到全欧洲到美国，很多年轻人投入到了这项运动中。远古时期人类为生存被迫掌握的技能，就这样成为了一项颇受年轻人欢迎的体育运动。1900年，射箭运动第一次成为了巴黎奥运会的竞赛项目。
1: 拍摄于1900年巴黎奥运会上，这位选手单手举弓，右手没有任何借力就拉动弓弦，这样射出来的箭能平稳吗？而且他是仰头向天射，难道是要射太阳吗？这张照片足以说明1900年奥运会射箭项目的比赛有多奇怪。历史上大多数的世界级赛事起码会留下赛事前三名的信息，而这届奥运会的射箭比赛仅仅留下了法国和比利时人包揽射箭冠亚季军的粗略记载，具体的原因如今已经没人能够描述得清楚，只有人曾经留下过这样的记录。这届奥运会并没有为参赛人设置门槛，共有超过5000名弓手参加了射箭比赛，项目有50米、33米，甚至还会把靶子固定在约28米高的垂直金属杆上，这样才有了仰天射箭的奇怪姿势。
0: 虽然射箭运动同样出现在了1904年、1908年及1920年奥运会中，可与巴黎奥运会相似，运动员距离箭靶的距离、运动员使用的弓箭及成绩的计算等等，始终没有统一的标准，甚至于在哪里举办就按照当地的规矩来。于是自1920年后，射箭项目被国际奥委会从奥运会比赛项目中剔除。 虽然离开了世界体育的最高舞台，可由于全世界民众对这项运动的热爱。

0: 射箭运动并没有被遗忘。
1: FM 八九点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二年级七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7: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

0: 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朋友是登山爱好者，他经常说，人生最畅快的事儿就是登到山顶一览众山小，那种豪迈之感简直太美妙了。在他的鼓动下，我们几个朋友也踏上了登山之旅。到了山脚下，仰望巍峨的高山真的有些让人望而却步。朋友说，这座山不高，凭你们的体力一定能登到山顶。无限风光再险峰，登到山顶才能领略最美的风光。我们中有一个朋友有些胆怯，他犹豫着说，我不喜欢高处，都说高处不胜寒，其实看看山脚下的风景也不错。就这样他留了下来。我们几个人在朋友的带领下开始登山。山上道路艰险，有的地方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但是我们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番攀登，终于到达了山顶。登到山顶，居高临下，胸怀顿时开阔了。呼啸的山风响在耳边，眼前的景色辽远苍茫，远望似乎可以看到3000里山河，俯视则见山脚下的楼群如歌龙。我们欢呼起来，高处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高处真的是一种境界，让人油然而生一种神圣之感。人在高处，眼界就放开了。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站在高处，心胸就会像天空一样豁达，装得下日月星辰，还可以俯视自然万物，一切都变得渺小了，只有博大的自然让你深深沉醉。高处风景别样美，其实人生中也有许多高处的风景，只有通过艰难的攀登才能登临。但总会有人说，高处不胜寒，他们不去尝试，甘心做一个庸碌的人。他们甚至还嘲笑那些勇攀高峰的人，说别人爱表现，爱出风头。面对高高的山峰，他们心中胆怯，只好瑟缩着止步不前。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勇于攀登的人才会收获不一样的人生。在事业的山路上，只有一路向上挑战自我，才能充分发掘自己的潜力，展现自己的才华。这样的人生要厚重很多，丰富很多。每上一级台阶，都会看到全新的自己。的确是这样，人只有不断超越自己，才能一步步向上攀登。 等到有一天登临顶峰，人生就会超越平凡卑微。他们看到的不再是眼前琐碎的是非恩怨，他们心中有了大气魄，会朝着更大更远的目标努力。古今中外，所有做出杰出成绩的人无不向往高处的风景。在攀登高峰的过程中，一定会经历很多预料不到的艰难险阻，战胜他们，磨练自己，增长勇气和才干。攀登高峰，英勇无畏，一往无前，在历练中让自己成为搏击长空的雄鹰。高处的风景属于勇敢者，属于智慧者。高处的风景壮美而神秘，登临高处，你可以与蓝天交谈，可以与白云握手，体验到别样的精彩。人生高处的风景，让你脱胎换骨，抵达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境界。
6: 生活里，我们都有一个错觉，幸福总是别人的，唯有烦恼属于自己。于是我们一天天的感受着所谓的烦恼，一天天的寻找着就在身边的幸福。曾经有这样的调查，什么样的人最幸福？在上万个答案当中，有四个令人印象深刻。吹着口哨欣赏自己刚完成作品的艺术家，给婴儿洗澡的母亲，正在沙地上做城堡的孩子，还有就是累了几个小时，终于救活了一个病人的一生。幸福就是如此，只要用心感受，平凡却不简单。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诗人才华横溢且家境富裕，妻子美丽温柔，儿子聪明伶俐，但他怎么也感觉不到快乐。他请上帝帮他找回幸福。上帝先是夺去了他的财产，带走了他的妻儿，最后拿走了他的才华。诗人痛不欲生。过了一个月，上帝把这些重新还给他，诗人搂着妻儿，长久地跪在上帝脚下，深深地致谢，感谢上帝赐予他幸福。另一则是关于穷人的故事。穷人家的房子很小，四世同堂，异常拥挤。他请求上帝帮他摆脱这样一种困境。上帝说，你把鸡和鸭也关到屋里，和你一起住，一周后你来找我。一周后，穷人备受折磨，苦不堪言，再次请求上帝帮他。上帝说，你把牛和羊也关进屋里，和你一起住，一周后你再来找我。又过了一周，穷人痛苦难耐，再次恳请上帝来帮助他。上帝说，把动物都赶走吧，一周后再来找我。一周后，穷人跪在上帝脚下，深深地致谢，感谢上帝赐予他幸福，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其实上帝并没有给他任何东西，只是给了他一份失而复得的感觉而已。他们从中体会到了拥有的满足，从而开始珍惜现状。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上帝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帮助他们跳开来看待自己的现状。很多时候，当你我找不到幸福而苦恼时，并非是幸福真的远离了我们，变得遥不可及，而是我们自己迷失了方向，缘木求鱼。 由于我们自身变得麻木，以至于对幸福熟视无睹，但幸福始终默默地跟随着我们。有一天，你我幡然醒悟，蓦然回首，会发现幸福正在拐角处对你我微笑，静静地等候着我们一起回家。聪明人未必幸福，但智慧的人会看到幸福。灵巧者未必幸福，但豁达的人会找到幸福。幸福与智慧、豁达始终相伴。在这个世界上，你未必是最幸福的，但你肯定不是最不幸的。
7: 最后为您读一篇杨德镇的散文《幸福的凝望》。这篇文章啊，引领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幸福，传达出幸福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它告诉我们，当我们学会了心灵的平静，才能够真正感受到那些令人幸福的瞬间，领悟到那些令人感动的生命情感。总之，人生的不同阶段与不同境遇，往往需要不同的生活态度与哲学观念。今天为您朗读的文章，每一个都有着深刻的哲理的思考和人生的智慧，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实而有深度。我们呢，都应该珍视当下，懂得为生命的意义而努力。一个朋友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是路过此地，顺便上楼来看看我。我恰好手头无事，正拿着手机深情地凝望着屏幕。朋友问我，你是在看什么电视剧吗？我说不是，我是在看老家院子里的视频画面。朋友凑到我眼前，也目不转睛地看了起来。画面当中阳光正劲，宁静的小院里有两棵梨树，微风吹起，梨树叶子不停地摇曳着，偶尔还发出鸟儿欢快的叫声。此时我那耄耋之年的父母亲正坐在树底下，悠闲地摘着菜叶子，他们俩一边准备晚上吃的菜肴，一边说着话。时光就在这种舒缓而又温馨的氛围当中缓缓地流淌着。看着看着，朋友的脸色突然凝重起来，眼角似乎还噙着泪水。他说，你真幸福啊，虽在他乡，却可以看见父母的身影，可以陶醉在父母的欢愉的时光里，工作再累那也是幸福的。可我呢，每天忙忙碌碌，虽然事业有成，却永远弥补不了亏欠父母的那个养育之恩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不在了，人生只剩归途，这怎能不令我触景生情呢？我知道他一直在南方打拼，由于家乡遥远，工作繁忙，他对于父母亲少有过问和孝敬。二老在5年前离开了人世，没有享受到他的成功带来的福祉，这一直是他心目当中的隐痛。如今看见我沉浸在幸福当中的凝望时，难免思念至极，又内疚不安。由此看来，一些平凡的生活片段和温馨的场景，也能够击中人们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个部分。亲情是如此的可贵，让游子共情共鸣。以前我给父母配备了一台普通的手机，但总觉得还不够，思念依然缠绕在脑海里。我希望可以随时随地地关注二老的饮食起居。后来趁着回老家，给父母家里面是装上了摄像头，可以看到父母的生活情况。这种远程的依偎，隔空凝望，让我每天是如沐春风。现在公余饭后，我可以看到父母的身影，可以和他们聊聊家常，我还有一种意外的收获。父母在眼前，我可以感觉到自己还是有人呵护的孩子， 焦躁的心呢也因此变得宁静。幸福的凝望，深情的对视，地道的乡音，亲切的叮咛，热切的呼唤，这些是再多金钱也买不到的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也是再大的成功也换不来的温馨之情。人生难免有别离，身在远方，站在时光的河流当中，我凝望的是爱，是笑，是牵挂，是感恩。我珍惜这种亲情，远隔千山万水，让我的思念可以安放，让我的心可以得以慰藉，让我可以继续在人生道路上奔腾着向远处延伸。
8: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两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

0: 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

0: 事，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爱情中间，我想把它给你，我怎么能忘记你？忍不住说放在那空气，那我的心里面多的全是杂质，让你进我的家里，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景的梦想栈道。
1: 为什么要叫梦想栈道呢？因为我到那个大峡谷里面去过，大峡谷里面的风景比我这外面要好得多，我要让别人看到大峡谷里面更漂亮的家乡。
0: 张建武从小就生活在鄂西北的大山深处，那个时候连绵的群山层层叠叠，隔绝了山村与外界的联络。外出求学时，他每天需要爬坡越岭徒步往返，鞋子上经常沾满泥土，每迈出一步都很费劲。望不到头的山路更是让年少的他望而生畏。当时他常常忍不住想一个问题，大山的另一边究竟是怎样的天地？
1: 每次上学要走60多里，带三菜和粮食，一吃就吃一个星期。走出大山的主要想法呢，一个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第二个呢就是说看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0: 2003年，张建武报名参军入伍，第一次走出深山，来到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新兵下连后，他被分配到炊事班，在干好后勤工作的同时，他坚持苦练军事本领，很快成为连队训练骨干。因为执行抢险救灾、奥运会安保等重大任务表现突出，他还当上了班长，转改了士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新兵连结束了之后，其实把我分到了炊事班，我并没有气馁，喂猪啊、拉菜呀、然后这些做饭呢，把这本职工作做好了之外，我还去搞训练。后来呢，我跑障比他们还快。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又被炊事班又调回到连部，表现也比较优秀，入党转士官。
0: 在张建武退役的前一年，军旅电视剧《士兵突击》正火热播出，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理念深深地刻印进他的心底，逐渐成为他的人生信条。2008年回乡探亲时，看到坐拥秀美山水的家乡依旧贫穷落后，与繁华的深圳形成鲜明对比，张建武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年底退伍时，他婉拒战友引荐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义无反顾回到了家乡古城。
1: 2008年回老家，在休假的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从我们村委会到我老家路都还是土路，背着背囊啊一路走，那真的是心里面是五味杂陈。当时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吧，最后我也是这个深思熟虑，后来我还是选择了退伍了。
0: 张建武的家乡古城县坐落于鄂西北群山之间，汉江支流班河静静地流淌，穿境而过。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苍翠，原生态的峡谷风光得天独厚。退伍返乡后，张建武便立志要开发家乡的山水资源，倾力打造集军旅主题团建、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特色文旅基地，带动乡亲们就地增收，共同致富。为攒下景区建设的启动资金，他在山上租了几间村民遗弃的土房，把退伍的积蓄全都拿出来，又筹措了一些资金，率先搞起了高山养殖产业。可没想到，一场罕见的暴雪让他所有的投入血本无归，还背负了沉重债务。
1: 年底的时候就一下子大雪封山了，粮食拉不上去呀，然后这个草也没有，后来那个羊就得了羊痘嘛，死了一大半。牛的话又瘦，就给他低价就卖了，鸡的话很多也都死了嘛。
0: 就这样，张建武的首次创业以惨淡失败落幕。那一年的除夕，大山深处冷冷清清，空荡荡的养殖场、断电断网的土坯房成了他唯一的陪伴。但他并没有气馁，扎根深山振兴家乡的初心始终未曾熄灭。在这之后的4年时间里，张建武孤身一人留守在深山，只有一只小狗陪着他住在山间的土屋里。他日复一日地潜心研读财经文旅书籍，虚心向乡里乡亲请教种养方面的经验，在孤寂与坚守中希望东山再起，做出一番业绩来。
1: 向这些山里面的这种长期从事养殖的人学习经验和技术，就买养殖的书来进行摸索和学习。后来我又调整了我的养殖的一些思路，尝试了就是在山上放养黑猪，它抵抗力强，猪肉更香更好吃，还有一个的话它就是也能缩减一些成本。
0: 黑猪在山林间自然生长，肉质紧实鲜香，品质优良，但是因为成本更高，售价偏高，初期的销路并不理想。后来经过不断的摸索与打拼，张建武终于打开了销路。如今回望这段艰难的往事，张建武坦言，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他失落彷徨，但军旅生涯淬炼出的坚韧品格让他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梦想。
1: 第一个呢，就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还有一个我在部队当班长的时候就经常教育别人嘛，做什么事情要坚持到底嘛，不抛弃不放弃，掉皮掉肉不掉队嘛。
0: 2013年，机遇悄然而至，张建武带着打造军旅特色旅游景区的创业方案，参加了襄阳市第二届全民创业挑战赛。凭借深山绝壁修栈道的大胆构想，他

0: 脑袋瓜里面就一直在想，《士兵突击》里面这个许三多一个人在靶场能修出一条路出来，那么说我现在修我家乡的这个梦想栈道，我相信我也能把这条路修出来。
1: 秉持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定信念，张建武一个人咬牙坚持，在悬崖峭壁间开凿栈道，打造景观景点。同时他还牵头组建团队，深耕黑猪养殖产业，双线并行，扎根乡村进行创业。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2014年春节前夕，一场交通事故又意外发生了。当时张建武外出送货，因为路面结冰湿滑，车辆刹车突然失灵，径直撞上路边的护栏，紧随其后的一辆小车避让不及，直接把张建武的车撞离高速路面，翻坠到下方的沟渠。在医院里经过3天3夜的全力抢救，张建武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可是这场重创身心的意外并未击碎他心中的创业梦想，反而让他愈发坚韧，越挫越勇。
0: 如果说那一次就没醒过来，这个军旅班盒的这个梦想可能就没有了嘛。所以我就想，既然是选择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认为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说你就快点去做嘛。
1: 张建武执着坚守逐梦大山的赤诚与韧劲儿，深深打动了当地的父老乡亲，大家纷纷加入到栈道修建队伍之中。栈道从最初的500米逐步延伸至5000多米。2022年，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镇里通往景区的道路完成了拓宽升级，水电网络基础设施全面贯通。班河大峡谷凭借独特的山野风光与特色业态，成功的获评国家3A级景区，逐渐引来媒体和游客的广泛关注。
2: 侠义漂流就来班河大峡谷景区。
1: 人气儿聚起来了，产业旺起来了，越来越多在外的年轻人也回到了家乡。张建武果断抓住时机，牵头组建了一支由退役军人、非遗传承人、返乡大学生组成的军旅特色创业团队，全力推动班河大峡谷景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山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与流量，更盘活了乡村资源，直接带动了周边200余户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团结就是力量，
1: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如今的张建武继续拼搏在大山深处，每天清晨都要带人进到山里修缮栈道。正如他唱响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一样，他始终坚信人多力量大，钻指能成拳。下一步他将继续号召更多的乡亲携手并肩，让山间的梦想栈道不断向远方延伸，让更多人看见班河的美丽风光，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
0: 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成

0: 诚意与担当。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 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

0: 应用。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2: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3: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6: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7: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致远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致远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8: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7: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9: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7: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0: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1: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7: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7: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3: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7: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1: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4: 本台消息，
4: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14: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5: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14: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16: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14: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7: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4: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5: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18: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19: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3: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15: 看现场吧，我就还有你。
20: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15: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就是房子。
3: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21: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从一楼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3: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21: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
3: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4: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守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2: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22: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2: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22: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2: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22: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2: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23: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2: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5: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4: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5: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记者直击，当前救援进展如何？还面临哪些难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举行，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0: AI 时代，大学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大学教育如何被重塑？
1: 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收获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三色明决赛成为进球大战，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针一线30年》，讲述浙江舟山裁缝店主王其红30年间为妻子许波缝制上千件新衣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还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视频，显示其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2名美军士兵此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1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现已出院。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当中，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长18号表示，目前该国非洲猪瘟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正呈现加速扩散态势，仅过去一天就新增12起疫情，防疫过程当中已扑杀生猪2822头，若疫情蔓延势头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未来扑杀生猪的数量还将大幅上升。克罗地亚政府自2023年以来已累计投入超过5000万欧元应对这一危机。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昨天起在陕西榆林开赛，男子100米决赛当中，邓信瑞

0: 跑出10秒09的成绩夺冠，谢震业以10秒19获得亚军，两人在这一枪双双创造赛季最好成绩。女子100米决赛当中，刘国怡以11秒48的成绩胜出。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2-3不敌袁立岑、王艺迪，止步半决赛。在今晚进行的决赛当中，袁立岑、王艺迪将与林诗栋、蒯曼争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重庆东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面对多重因素影响，当地救援工作如何开展？我们来连线正在重庆彭水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救援进展怎么样？有哪些难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昨晚彭水当地仍然有降雨天气，现在呢，彭水当地的天气是阴天。那彭水气象台今天凌晨2点1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2点10分到今天的8点10分，部分乡镇的降雨，最大雨量达到40到80毫米。目前呢，搜救工作还在持续。那关于救援工作，目前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来运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挖掘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昨天在现场，在一只这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呢，救援人员使用专业设备确定了生命位置在1.5到3米左右的深度。目前被埋的点位被大石板来覆盖，并且随时有位移的风险，这个也是搜救难度之一。那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呢，现在采用这个机械加人力结合的形式进行救援。那救援力量方面呢，我们了解到当地驻守的地质工程师已经驰援灾区，地质专家、工程师等等共144人，携带边坡雷达、无人机等设备赶到现场参与调查处置，协助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3: 好的，赵聪聪。
2: 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进行当中，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为确保应急救援工作安全，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还在灾害体上中下实施3维一体化人工加设备实时监测，用无人机对灾害体及影响范围进行巡视，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威胁应急救援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的报道。
5: 昨天10点50分左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在一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生命迹象。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教官胡慧新介绍，他训练的搜救犬子歇多次在现场示警。
6: 我们第一场开始搜索大概在10点40左右， 搜索的时候子歇就定位了一处地点，定位这个地点之后旁边正好有这个生命探测雷达这个仪器的老师也在，老师就拿他的仪器检测了一下子歇刚才示警的这个位置。子歇一共示警了两轮嘛，第一轮就是定位之后他开始吠叫报警，我们又换了一个位置放狗，子歇又冲过去还是在这个位置持续报警。
5: 随后现场救援指挥部反复研究科学搜救方案，截至目前尚无更多消息传出。中国安能集团是现场救援的力量之一，主要担负救援现场核心区域人员的搜寻任务。截至昨天23:10，中国安能主要采取人机结合、自上而下、逐层翻寻、巨石爆破、精细搜救、见天亮底的战法开展作业，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呢还是在浅表搜救，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准备着实施钻孔。
5: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乌江告诉中国之声，
8: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可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边。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作业现场还在进行当中，大家都没有放弃希望。
5: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乌江说，
8: 遇到这种极端降雨的情况会对现场的作业产生很大的一个威胁，第一个就是雨量的环境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整个作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第二就是持续的降雨会导致我们的山体也会发生相关的一些位移形变，进而影响到我们作业现场的安全。所以说在这一块，现场指挥部也有明确的作战纪律的要求，就是遇到极端的下雨，那么我们的救援的行动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及时调整相关的策略。
5: 乌江告诉记者，目前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8: 我们会采取这个人机协同的方式，就是消防、应急啊，包括安能和中交建等企业，会密切的来协同，那么使用大件挖掘机械来进一步的清除相关的障碍，在我们的专业搜救人员来进行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这些搜救。下一阶段的话呢，我们会体现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专业性，还包括我们的一些作战的原则，比如说以人找人、以物找人、以防找人，通过我们的一些搜救犬还有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等等相关的一些技术，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到失联人员。
5: 经过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面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地质专家组组长李丽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在崩塌发生前的一小段时间里，仍可能观察到一些迹象。但发生在彭水的这一次崩塌，隐蔽性又格外强，断裂面藏在山体内部，
9: 在底表很难用肉眼去察觉，它有一定的缝隙，但是有些是很难察觉，所以说它就相应的具有相当的隐蔽性，隐蔽性就强，突发性强，难以精确的预测其崩塌的时间和规模，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
5: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也对记者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0: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需要爆破的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是影响我们救援进展最大的难路虎。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大家都知道了，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所处置的这个地方有危险体，风险高，准确预测也是难的。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在我的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这个崩塌确实是在地质上呢，预测是比滑坡也难，比泥石流可能是更难。
1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0: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浦江浪涌，潮起新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于此。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当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的角色。
7: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汇集世界？未来这种合作又将如何深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1000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9: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8: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9: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沙尘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8: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9: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二零

0: 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预报技术。
1: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2: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1: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3: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共收录了10个案例，涉及到农业、工业、能源、科研、文娱、交通、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防灾减灾、节能环保等10个领域。
4: 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专家普遍认为，10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5: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1: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6: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7: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1: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3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5: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 智慧产业等领域。

0: 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2: 是的，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大学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的追问。围绕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1: 当知识可以及时生成，答案可以一键获取，我们该如何看待大学的价值？大学教师又面临着怎样的角色转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4: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3: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于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5: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3: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6: 概率、利用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通过 AI 智能体，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更有价值。 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着以前更容易。
3: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4: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
7: 七月的风裹着栀子花香漫过街头，老唱片在留声机里转出温柔的纹路。今天的能量七八点，我们循着莫文蔚的慵懒低吟与谭咏麟的醇厚声线，打捞华语乐坛沉淀了数十年的爱恨烟火，每一段旋律里都藏着你我似曾相识的心事。爱情里总有人抱着侥幸试错，总以为下一次就能遇见圆满，却忘了遍体鳞伤的答案早就写在歌词里。谭咏麟用历经世事的嗓音把爱与痛的循环唱得通透，一起听。

失恋的颓丧总会过去，受伤的缺口也总有一天会慢慢愈合。把情绪交给时间，它会帮我们整理好乱糟糟的心情，等着某天醒来，一切都会重新好起来。接下来听这首轻快的治愈小调。

把情爱的纠结摊开之后，我们来看人生的选择。很多时候，向左还是向右，拥抱还是放手，不过是脑海里一闪而过的念头，却能改写往后全部的人生轨迹。莫文蔚和张杰的合唱，把这份无奈和通透唱进了心里。

0: 走过了情爱里的兜兜转转，看透了选择里的身不由己，我们终于明白，好的关系从来都是不分你我，苦乐一起扛，欢喜一起享。谭咏麟和陈百祥这首 NBSP Decades 前的合唱，唱透了知己相伴的珍贵。
1: 我哋识咗几耐？
2: 怕咗25年啦啩？
1: 咁都几耐？

0: 其實我同你有好多共同嘅，尤其是運動添啦，由細練到大，
1: 差差鬧親死我，梗係啦，成日認得個名啊，就係嗰時起㗎啦。

从友情回到爱情，褪去所有附加条件之后，爱本来的样子应该是什么？莫文蔚用慵懒又坚定的嗓音告诉我们，抛开车子、房子、帽子、面子，走到最后，爱是唯一要求。

候，我喜欢喝一杯烈酒，把心里的伤痛无尽的忧愁全都赶走。

方艾沉淀成回忆，很多故事都只能被安放在很久很久以前。你会不会也偶尔翻出旧照片，想起那年夏天的蝉鸣和那个再也没见过的人？接下来听这首歌，一起掉进旧时光里，

又到了夏季的毕业季，校门口的拥抱，宿舍楼下的挥手，千言万语堵在喉咙，最后都只化成一句保重。谭咏麟这首传唱多年的离别曲，藏着每一段告别里的不舍与牵挂。